0: 来的爆款，然后卖的特别棒。它主要就是什么呢？慢回弹，特别软，无论是就是你平躺的睡、侧的睡，它都能很好的贴合你的颈部和、和那个脑部，就会非常的舒服。就是说，有的朋友说我买了半边枕，好用是好用，但是它有点硬，我不喜欢枕它。你就可以来这么一款，原价599，现价只要99。
1: 哇，好哦，便宜这么多啊！
0: 对，罗莱大品牌，加上它是一个记忆海绵的慢回弹，如果你没有试过，你买回去第一次躺绝对会惊艳啊！
2: 哎，我觉得枕头这件事情
1: 很重要，
2: 非常
1: 重要
2: 的。
1: 有人我跟你讲，换地方他无所谓，但是换地方如果换个枕头睡觉，他不行了。
2: 有的人到酒店出差，然后睡不好的原因就是因为发现那个枕头怎么调都不合适。哎，小肉，像你前两天去南通出差的时候，
1: 我跟你讲可怜啊！
2: 哦，怎么呢？
1: 他晚上趴床上就睡着了，趴着床灯都没关就睡着了，
2: 是吧？手机砸脸上了吗？
1: 没砸，我是趴着看手机的，
2: 趴着看手机的，
1: 灯没关。
2: 那所以那枕头还合适吗？
3: 枕头合不合适不知道。反正我是睡到夜里面把灯关了，我又继续睡了。
2: 辛苦辛苦。
1: 对，刘毅睡觉是什么姿势啊？
0: 睡着之前是躺着的，醒来就不知道是啥姿势。
2: 就所以你是那种睡觉男人还想
1: 比较
2: 捂的，
1: 比较捂
2: 雷老师，你是小猫咪是吗？
1: 我还好，我基本上是属于那种为了保护腰嘛，要么是正面睡，要么就是侧过来微睡。
2: 我睡觉有一个特点，用南京话讲叫。过被子
1: 哦，过被子。
2: 因为那时候我小的时候，每年放暑假我都会去我大伯家，然后跟我堂姐一起过共度暑假。我堂姐就是一个会裹被子的人啊、然后在那边受刺激了，然后因为经常就是被冻醒，然后你会发现你一点、对对对，被子就靠墙，所以就下意识我睡觉的时候，我就会把被子就是
1: 包得紧紧的啊、
2: 哎，我跟你讲，半垫半盖。
1: 蛮好的，
2: 对对对，
1: 我跟你讲，这种裹被子半垫半盖啊，有的时候正好，你看像我有的时候也会，就把那个腰那一块都搞几层，塞到里头去，正好起到衬托的作用。
2: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所有的好物都在我们的交往小说四季专区，如果你还没有添加的话，方法也非常简单，
3: 大家可以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中文字小肉收到图片扫二维码，直接跟客服要链接就可以了。

0: 有没有想入手 SK2 神仙水的？今天买立马帮你省下一笔钱。SK2 的王炸简陋套餐，神仙水230毫升正装899，现在订还再送5支大红瓶面霜，共计75毫升。赶快去微信下拉搜索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这是什么概念啊？官网单买这两样要花2000多，现在直接对半砍。女人25岁以后，皮肤就开始走下坡路，胶原蛋白流失加速，加上作息不规律、减肥节食。频繁上妆卸妆，奔三的女性如果不做好皮肤保养，30岁后皮肤老化速度是20岁人群的2倍以上。这一瓶号称全球平均每1分钟就能够卖掉2瓶的神仙水，创造了亚洲护肤界的神话。作为 SK2 的当家花旦，几乎每个混油和油皮都是人手一瓶，堪称维稳消除闭口的神器，能够维持肌肤稳定，处理好肌肤水油平衡，还能够持续滋养肌肤，比精华都管用。那今天帮你配一套，买水送面霜，而且送5支15毫升面霜，也就是75毫升。你要知道 SK2 大红瓶面霜最主要的也是抗老抗衰，由马蹄莲、芍药、鱼腥草多种植物萃取而成，可以迅速提亮肌肤，细腻毛孔，打造理想美肌，就好像给肌肤充电一样。官方数据显示，10天有效改善初老问题，28天全面提升30%肌肤紧致度。此外，面霜还加入了小球藻成分，也是亲肤到没朋友的淡化细纹的大佬。怎么样？520就给他这样一份惊喜，官方2000多，现在899，赶快去微信搜索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去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杰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6-5187-8766。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听懂成长的烦恼，解开心灵的密码。心灵的密码。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润心家长大课堂。
7: 我是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南师附中树人学校校长孙晓红。
8: 我是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夏春丽。
9: 我是来自南京玄武高级中学的心理老师王天文。
10: 我是东南大学杨云奎。
11: 我是南京市天正小学的李华老师。
12: 我是南京外国语学校明远小学副校长方林。
3: 20位名校名师、心理专家现场直播答疑解惑。
8: 父母爱孩子是本能，可正确的爱孩子却是需要科学和艺术的。
9: 用心聆听孩子的心声，看到每个孩子的美好。
7: 润心智德，调动积极的情绪。

0: 绪，激发孩子自我成长的力量。
1: 这里是专为家长定制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空中课堂，润心家长大课堂。
2: 我们掌声欢迎南京市浦口区江浦实验小学班主任、南京市夏光清德育名师工作室的主持人，同样也是我们南京市首届德育工作带头人夏光清老师，掌声欢迎。
3: 三位主持人好。
4: 三位你怎么来的？
3: 我今天是坐地铁。
4: 坐地铁大概花多久时间？
3: 大概一个多小时吧。
4: 今天好感动。
3: 今天你转车转的还比较顺。
4: 那就是六点多钟的时候，您就从江北出发了。
3: 应该是的。应该大概6:40吧，
2: 但是没有一点点的抱怨。嗯、
4: 对，
2: 哎，
4: 我进来看到夏老师第一眼，我还说，哎呀，我说夏老师真是下这么大雨，结果夏老师给了我们一个就是情绪价值啊，
2: 对，
4: 他说下雨不影响心情啊。
2: 夏老师，你知道吗？和你一样，同样也是这么笃定的，是坐在你对面我们节目的主理人小润老师。
4: 嗯，
2: 下雨天你是早早出门，他是昨天晚上就住单位了。哎
5: 因为我对自己不是太有信心，我怕今天早上起不来。
4: 对，但我觉得小肉也是大智慧啊。
2: 对对对，
4: 他能预判到今天会下大雨。

0: 今年这个学期本身就学期短，
1: 对，
0: 你春假又放个六天，假期又长，
2: 春节那么晚，开学那么晚，我快让他放假，
0: 必须必须要补课，
1: 对对对，
0: 要不然就落下了。
1: 对对对，
0: 您怎么看？
3: 其实我们讲健康第一，
1: 对，
3: 我们不能仅仅理解为啊放假了，
1: 对，
3: 啊，更多的是什么呢？因为健康第一，提出这个理念出来，或者这个行动纲要出来，说明。我们学校里面或者家长抓分数，已经抓到了孩子的这个身心健康上面去，
0: 对，
3: 就影响了他的身心健康，
0: 对，
3: 所以我们必须重新调整我们这种教学节奏，
2: 嗯，
3: 就是说一定要从健康第一这个角度，当然健康第一还有方式也不一样，我们不能仅仅关注孩子身体，
0: 对，
3: 他包括身体健康，也包括这个
2: 身心健康，
3: 对，心理健康，
2: 对，
3: 这还要社会适应。社会适应良好，还有一个重要的叫道德健康。
0: 对，
3: 我说都抓到了，这四点都抓住了，可能才叫健康第一。
0: 所以夏老师的建议就是，春假要做的第一件事情，让孩子睡到自然醒。
3: 那么这个为什么提出这个观念啊？因为最近有一个词，我们大家家长可以查的，叫具身认知。
0: 嗯，
3: 那具身认知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人的身体、情绪和思维是一体的。
0: 嗯，
3: 就这三者。它如果发生的话，它不分先后。
0: 哦，
3: 就今天两位主持人，包括小雨老师，见到我的时候都是满带笑容的。
1: 对，
3: 我的情绪一下就好了呀。
0: 对，
3: 那我的情绪好了，你们心情也不一样。
1: 对，
3: 我们这个直播室欢声笑语。
1: 对，
3: 那是不是会影响我们的思维啊？会，我们直播的节目的质量会高一些，对吧？
0: 对对，
3: 也会影响我们的身体。
4: 是的，是的，
3: 所以它是一体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就是说，表面上是看抓孩子的运动，其实它。跟情绪思维是一样的，
2: 它是连带关系的，
3: 是连带关系的。
2: 啊，
3: 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为什么要说先重视体育，先重视运动？
2: 嗯，
3: 因为它这三者之间，我们不能把它分开的。
0: 对，
2: 嗯，
0: 所以睡饱了的孩子，你会发现眼睛是亮的，脾气是顺的，学什么都是快的。
2: 其实像不光是孩子，就对于我们而言也是，好好睡了一觉起来之后，你的心情就从你的皮肤的质感来讲，你会觉得特别好啊。
3: 因为这个睡眠呢，它可以说排除我们大脑中的一些垃圾啊，它可以巩固记忆的。我印象最深的时候，我自己带孩子，那时候孩子大概读一年级，
2: 嗯，
3: 那晚上呢，我们思考一道一个题目，
0: 嗯，
3: 然后这个题目呢就想不出来，然后怎么办呢？时间很晚了，就睡觉吧，
0: 嗯，
3: 就半夜我们孩子就把我的门又敲醒了，
2: 啊，
3: 告诉我题目想出来了。
0: 哦，
3: 那说明什么？睡眠他依然在思考这个题目
2: 啊。
3: 睡眠他又是一种对知识的整理消化的过程。
2: 那时候他半夜喊你，你还生气啊？
3: 不生气啊，因为要赶快要给他提供情绪价值。
0: 对对对，这时候要鼓励。
2: 对对对，
3: 等他把题目一讲完，回去上床又睡着了
0: 啊，
3: 证明你也要倾听。
0: 对，
3: 家长不能说赶快睡觉去，就说你是时候也要给他一个好的情绪。
2: 啊，对，
0: 就是首先要让孩子可以有充足的睡眠。
2: 对，
0: 但是问题是一觉睡醒之后到了白天，我看夏老师就讲他提出了一个观点，要给孩子留什么都不干的那个时间。
2: 真的是，
3: 因为我们现在你看，无论是家长和学校里面都把孩子安排得很满。
1: 对，
3: 甚至我就发现有个家长就从星期安排到星期天上午，就每个晚上每个半天都有各种各样的，
0: 看不得他们闲。
3: 哎，对，
2: 哎，不能闲，不能闲。
3: 家长还有理由，
0: 嗯，
3: 说孩子喜欢，
0: 嗯，
3: 就说你看报这个篮球班喜欢，报这个毛笔字喜欢，
2: 对对对，
3: 这个数学兴趣课也喜欢，
0: 哦，对，
3: 但是他不知道孩子成长需要留白，
2: 对，
0: 要留白。
3: 孩子现在就是说很少有时间叫做白日梦。
0: 哦，
3: 那就我们觉得应该给孩子一个做白日梦的机会。
2: 对，夏老师，你刚刚讲那个报钢琴班，说实话啊，因为这个他这个钢琴班所谓他是需要有天赋的，因为有的小孩他如果没有这个天赋，你硬让他学是很难很痛苦的。
3: 就说你要想让孩子学琴啊学艺啊，我觉得更多的是什么，就是说你孩子能不能喜欢欣赏一些名曲，
2: 对，
3: 欣赏一些很优美的音乐。如果是他欣赏力都没有，你一味的弹钢琴啊或者学这些琴，就对孩子来说可能会是一种伤害。
2: 啊，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偶尔有发发呆的时间其实是很舒服的
3: 啊。你们，我其实我呢，有时候跟爱人也会双休日出去啊，到一个景点里面或者自然环境里面，哎，两个人就坐在那儿，一句话都不说，不是也说不完的话，
0: 对，
3: 突然感觉哎呦特别舒服，
0: 对，
3: 就大脑有一种清空了。
2: 姐姐俩就坐那儿就是发发呆，
0: 就发
2: 呆，就听听大自然的声音啊，哦，哎，晒晒太阳。
3: 就是我们现在孩子就很少去 在一个很安静的环境当中去听。

0: 那些鸟鸣啊，或者虫鸣啊，
1: 嗯，
0: 或者看看你能听到最远的声音是什么
2: 啊，嗯？
0: 就没有，就是
1: 我们听到最远的声音是什么？
0: 嗯，就是我们现在要求孩子，比如说锻炼身体，
1: 嗯，
0: 我们啊，记得有个爸爸，就是孩子身体不好啊，
2: 嗯，
0: 他的孩子才5岁啊，
2: 嗯，
0: 就天天拉着儿子出来跑步啊，嗯，
2: 对，
0: 其实这个过早的跑步对孩子身体也是伤害，
2: 嗯，
0: 但是我们从1年级开始，我教孩子一些锻炼方式，跟人家可能就不一样。
1: 嗯，
0: 因为孩子那个写字啊，
1: 嗯，
0: 他这个力量比较弱，
1: 嗯，
0: 他写字的时候这个手啊会捏得很紧，这个手就变形了，
1: 嗯，
2: 啊
0: 我跟孩子讲，你这个手呢就像握着一只小鸟一样的，
1: 嗯，
0: 你握紧了他会跑，你握松了呢，对吧？
1: 拿不住，
0: 拿不住，
1: 嗯，
0: 啊，那这是怎么办？就叫孩子，就说你不能说握，告诉孩子怎么去做。一个最好的方式是什么？你教给孩子怎么去锻炼力量
1: 啊，
0: 比如说我们经常锻炼腿部力量，
1: 嗯，
0: 啊，会老师让老师布置他锻炼的作业，
1: 啊，
0: 因为爸爸妈妈教不动嘛，
1: 对，
0: 这叫什么家校合作
1: 啊，
0: 哎，就不能仅仅老师这一块来发力，
2: 对对对，
0: 不能家长来发力，
3: 做深呼吸。
1: 谢谢夏老师，
2: 我们要感谢夏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如果要回听回看我们今天的润馨家长大课堂，你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再次感谢夏老师，辛苦，
1: 辛苦夏老师，再来，下次再来。

0: 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充电的时候啊，在家里面车库里面就会安一个那种可以定时的插座，
1: 这个就是根据我们的需要啊，然后来合理控制充电的时间，根据这个电瓶容量大小，一般在8到10个小时内就能完成电动车的充电。
0: 预防这样的电动自行车引发的火灾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小东？
1: 好的，电动车呢乱停乱放，包括撕拉乱接电线进行充电啊，乱充电啊，应该讲是一个我们持续在整治的一个活动，也是我们持续整治的一个工作。那么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呢？那么首先是就是像我刚才讲的一样，要合理控制充电的时间。第二个呢，就是千万不要在住宅内进行充电，然后还有就是不要飞线充电，包括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同时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不要购买和使用非标或者超标的这么一个车辆。为了方便电动车能够及时的充电啊，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街道也好，社区也好，包括有物业的小区啊，也在这个小区的空位上面也安装了这个智能充电桩。安装完了智能充电桩了以后呢，我们这个车主啊就可以方便的通过这个智能充电桩进行充电。我觉得我们要首先要增强消防安全意识，就是要从我做起，不要把我们的这个电动车，包括我们电动车的电瓶，不要拎回家，不要拎它上楼，不要把我们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进行电动车的充电。同时呢，像这样的一个违法违规的行为啊，我们要能够敢于站出来，能够对他进行一个告知，我们要能够劝阻他。再一个，如果说我们劝阻了以后没有效果的话，我们要及时要跟物业，包括跟一些相关的一些管理部门啊进行举报啊。这个因为这个电动车这个违规上楼，包括违规停放、违规充电呢，它不光是牵扯到他一户的事情，它应该想它这个影响的是整个公共的这个消防安全的一个行为。
0: 小东，刚才你提到了，就是现在的话有这个各个小区各个街道的智能充电桩的投入使用哈，那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小区我们街道的话，智能充电桩还是在建当中，在规划，那除了这个，现在还有哪些可以引导大家去充电的措施呢？
1: 就是我们现在首先是鼓励，就是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小区啊，要建立这个智能充电桩。那么这个建立这个智能充电桩以后呢，我们也是鼓励就是我们的这个电动车主啊，然后要能够使用它。因为呢，就是我们这个智能充电桩呢，它有一个这个智能断电的一个这么一个功能。那么它就是保证我们这个电动车在这个插头再插上去的以后呢，它不会长时间的充电。
0: 就它在充满电之后，即使你不拔那个插头，它也会自动断电。
1: 它是根据你选择的这个合理的这个时间，然后来规定它，就是说它大概能充多少，能充多长。
0: 比如我选择8个小时，它充满8个小时，
1: 它充满8个小时，它能够自动断电
0: 啊。
1: 然后这样子呢，就能够就是避免因为这个充电啊满意，然后造成电池损坏以及电池的燃烧。可能就是有一些电动车主啊，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电动充电桩啊，这个布点这个或者是选址啊，就是可能靠他们家可能相对来讲比较远。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还是呼吁啊，我们广大的这个电动车主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居民朋友啊，我们在这个给这个电动车啊，这个使用包括充电的这个时候，还是要尽可能的，我们要使用这个我们集中安装的这个智能充电桩啊，千万不要把这个电动车或者是电动车电瓶拎回家。还有一种呢，是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小区啊，包括一些小区的道路上，我们会看到就是可能会设置一些集中的一些电池的一些充电柜。那么这个电池的这个充电柜呢，可能就像我们手机使用的这个可能平常使用的充电宝一样的，我们会把这个电动车的电瓶啊会集中放在一个充电柜里面，然后等到这个电瓶充满了以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电瓶从充电柜里面取出来，这样子呢也能够就是满足我们这个有一部分这个电动车充电的这么一个需求。同时呢，我们还建议啊，有一些企业啊，那么能够给我们的这个企业的一些员工啊，能够提供一些充电的一些便利，那么让他们呢在这个上班的同时啊，把他们这个骑到单位的电动车啊也能够充满电，这样子他们回家以后呢，可能就是说也不需要再给他的这个电动车进行充电了。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也能够就是缓解一下我们这个

0: 电动车充电这么一个难题。
1: 像刚才小东提到的，现在确实有很多的单位在自己的单位车棚里面哈，
2: 对对对，
1: 是安有一排
0: 集中的
1: 插座的，
0: 哎，对对对，
1: 嗯，可以供员工去充电，
0: 哎，供员工充电，这样子呢，就是单位能够提供呢，能够解决。就是一部分车辆这个充电难，这样子能够缓解，就是我们可能因为我们住在这个小区啊，就是充电难或者是充电位比较少的这么一个困境。
1: 嗯，
0: 因为随着这个近几年啊，这个电动车火灾频发，这个应该讲这个电动车火灾已经成为火灾的一个重灾区了。这个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一样，就是电动车车体大部分都是一些塑料件，都是一些易燃可燃的一些材料，一旦起火啊，容易造成这个火灾和这个就是有毒的浓烟，那么导致人员的伤亡。
1: 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1011应急课堂。更多内容大家也可以下载我们江苏广播官方的 APP 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好之后可以在里面关注997金陵之声主播号专区的静渊的主播号，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给我留言。里面的更多的视频和音频的精选节目也欢迎你点击收听。那我们相约在下周日的同一时间跟你再会。
3: 应急是灾害到来时的万众一心。
4: 目前第一批救援人员已经赶到了现场，数以万计的听众正在通过。
3: 应急是安全生产时的防范未然。
4: 从出教室到下楼梯，再到操场集合，同学们仅花了3分钟的时间。
3: 应急是茫然无措时的贴心服务。
4: 南京的过江隧道内，每隔50米都有这样的灭火器。
3: 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联合打造公益应急特别节目《1011应急课堂》。我们在您身边，
5: 在您身边。

0: 天花板 SK-II 神仙水，养成晶莹剔透美肌，还送大红瓶面霜。有了好的肌肤状态，才能够真正实现肉眼冻龄。脸色暗沉，水油失衡，皮肤干燥粗糙，冒痘，肌肤有一个风吹草动都会拉低自己的颜值。再加上年龄的增长，原本蓬弹的脸蛋不再紧致，肌肤问题更是雪上加霜。怎么样才能够让肌肤充满年轻感呢？ SK-II 神仙水能够维持肌肤稳定，处理好肌肤的水油平衡，持续滋养肌肤，比精华都管用。而大红瓶面霜能够提拉紧实，修护肌肤，让脸蛋更细腻弹滑，泛起通透光泽。我知道很多朋友也眼馋他们很久了，但是因为价格太贵舍不得下手。神仙水官网价1500多，大红瓶面霜官网价890，这一次不用担心，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巨划算的价格。 SK-II 神仙水230毫升正装，赠送大红瓶面霜15毫升的5个，一共75毫升，只要899。去到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下单，口字旁今天的金，下江南的江南。从明星贵妇到网红白领，都是 SK-II 的忠实粉丝。神仙水作为 SK-II 的当家花旦，口碑和实力齐飞，补水保湿，修护强韧。神仙水 YYDS 拯救熬夜肌，就算是吃土也要试一试，因为它真的太好用了，非常好吸收，一抹就化开了。而今天买神仙水送大红瓶面霜，这一套只要899。价格之所以便宜，是因为保质期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质量方面假一赔十，您放心入。在微信下拉搜索小程序，搜吟诗作对的吟，吟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今，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直接下单。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爱发令，各就位。
4: 不是所有的奔跑都为终点，
5: 都为终点。
4: 学会与自己和解的人，才懂风穿过发梢的自由。马拉松之感，听精英跑者说。山峰会记得美丽汗珠的形状，看流量新星奖，摔进花丛里的那次跌倒。
5: 那次跌倒，
4: 或许我们终会明白，最快的脚步从来都不是冲刺，而是找到属于自己的频率。
5: 找到属于自己的频率，
6: 随风奔跑都是方向。
4: 来，一起聊聊吧，
5: 一起聊聊吧。
6: 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在笑着。
7: 好，马拉松之感，今天呢我们是来云南昆明高原探营。其实在这之前有很多人可能也看过很多媒体视频，在昆明这个高原之上，其实在整个云南这个地界上有好多的马拉松训练营。然后站在我身边的呢是马拉松运动员唐小芳。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双胞胎妹妹。
7: 然后我想问一下你们知不知道怎么分别唐小芳和唐小芬？
9: 哎，怎么分辨小芳和小芬呢？
8: 你觉得吗？
9: 我觉得应该叫小芳的时候答应那

0: 就是小芳嘛。
1: 然后你再教教我们好不好？
2: 啊，上期我已经出了一个视频，教大家怎么区分我跟我姐了，就从一眼能看出来。然后我刘海是开叉的，我姐姐是齐刘海。然后
1: 你等一下，
2: 对，
1: 因为对于男生来讲，你这一定要清楚啊。
2: 空气刘海，
1: 男生对于发型这个是一个很木讷的事情。就是你说什么齐刘海，我觉得就是他齐刘海，如果别人出了汗了或者风一吹，
2: 就刘海少一点的就是妹妹
1: 啊。啊，坏了，这个又到我的盲区了。这个就是说通过刘海是可以分的是吧？
2: 对，
1: 啊，是不一样的是吧？
2: 啊，还有一个很简单，就是
1: 还另外
2: 我的手表是白的，它是黑的，然后我戴右手，它是左手。
1: 这个你说实话，这个如果你想作弊就很好作弊，对不对？说一个做不了弊的。
2: 这个不好作弊啊，
0: 手表
2: 平常我就不会跟我姐。
1: 不哎，你如果你比方说啊，我就想扰乱别人的这个判断，然后我们俩特意换了个表，其实我们就看不出来。我现在知道别人当看到你们的时候，也别看什么手表，有没有其他的，你感觉？
2: 那还是有的，有一眼能看到我们可能眼睛，我稍微大一点，小一点。但这个哈，
1: 姐姐，你听到了吗？
2: 声音也不一样，声音
1: 啊，声音不太一样。你觉得你们俩性格有区别吗？
2: 差不多。
1: 差不多吗？
2: 差不多，但可能一接触的话，可能我会更快，外向一点。
1: 你更外向一点，我也感觉好像你是更外向一点。问一下啊，其实就是在这个马拉松的赛道上，其实我们现在目前国内是有，你姐妹俩的，有双生。

0: 我们都是班干部嘛，然后那个时候都要参加运动会，其实我们底子没有的，就是但是就只剩下长跑项目没得选，然后我们就选了一个长跑1500米，
1: 当时是报这个运动会，
0: 对对对，
1: 然后发现跑的还很快
0: 啊，我们队拿了前三名，当时
1: 你们俩人拿前三名是怎么拿的？我想问一下，就这个我又有点慌乱了。
0: 对，就是当时我妈还去找我们班主任，让我们退掉这个项目，因为其实我们身体还是比较薄弱型的对，体质比较差。
1: 只要那会儿的时候，你就在已经开始有没有开始对这个跑步开始热爱上？
0: 没有没有，
1: 不
0: 知道自己有能跑步，因为从小时候还是被体育老师骂书呆子。
1: 对，很多女生其实是这样的，就见了体育课也会逃的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我们小时候只能当啦啦队鼓掌这种。
1: 所以你能想象吗？然后慢慢的，居然姐妹两个就成长成马拉松现在目前的。在赛场上速度最快的姐妹花，那先说一下，你觉着你对目前你参加过的所有比赛当中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
0: 其实印象深刻很多。
1: 对对对，我就来点几个啊，点几个，从痛苦上讲深刻的，讲一个。
0: 痛苦上。就是很难坚持的。
1: 对，可以这么说吧，或者说是那一场比赛，你觉得真的好像就是遇到了一些本身心情就被压下去了那种感觉。
0: 我有一场那个六盘水马拉松。
1: 这是哪年呢？
0: 前几年。
1: 前几年。前几年。
0: 啊，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0: 就有点高反。
1: 哦。
0: 对，就是很煎熬。前面跑的还算顺利。过了半程之后就很煎熬。然后后半程真的是很痛苦，
1: 是头疼还是什么？
0: 有一点反胃了，
1: 就是对，想吐。
0: 然后我到终点是真的有一点，吃不消，我都躺在那里，过了半个小时才缓过来。
1: 这场
0: 是比较煎熬的。我很难忘。
1: 这个是算比较痛苦的，很难忘。
0: 对，然后像今年的。那个冬季阜阳马拉松，零下30度，我报了一场全马。当时就是我姐姐说，你怎么敢报全马？因为像我这个南方小土豆嘛，就是零下几度都没有见到过，就是那种风飞的大雪也没有感受到过。但是，就是这也是对我自我的一个挑战，
1: 也是一种挑战，对
0: 对, 对，
1: 因为尤其是像这种比较冷的天气，你这样单薄的，
0: 今天还有极热的，像广马
1: 啊，
0: 对，那种超级热的，然后还拿到了国内第二名，
1: 这相当棒，这是非常出色的成绩，
0: 就是感觉到非常有点很开心。
1: 那到目前为止，你对自己的期待，我接下来我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达到这个目标之后，我还要不要再去在这条路上再往下走？你有没有想过？
0: 对，因为我是离职后一年，刚好是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我去年经过到肯尼亚下肯尼亚冬训，然后到安顺嘛，安顺下训，两个训练之后呢，已经达到了国家健将的一个水平了。接下来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到哪儿，但是我很想再触摸一下自己的天花板，因为这也是自己争取来的机会，我不想留下遗憾。至于能突破到哪一步，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有些时候你越想要，它反而越得不到。就像我去年其实上半年很想跑一个全马成绩，但就是一直没有，是下半年释怀了之后，放下了之后，
1: 就松下来了。
0: 对对对
1: 对，
0: 反而给我意想不到的惊喜。
1: 对，就跟我今年那个厦门 PB 是一样的。
0: 对，
1: 就是无心插柳。但是也是实力的体现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你
2: 对，想问一个，我场外问一个，就是你跟你的姐姐有没有心有灵犀的那些小时刻？
0: 其实我们很有很多心有灵犀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说，可能都永远都不知道，但是我们一说，可能你
1: 也这么想的？
0: 你怎么做梦也梦到这个啦？
1: 是吧？做梦还能连上？
0: 对，然后就是我很难受的时候，她可能也很难受。
1: 哦。
0: 就是
1: 这个
0: 会有 会有这种。
2: 那你在跑六盘水的时候，他在跑哪一场？会影响到他？
1: 就是他突然发现他在家里边训练躺下了。
0: 对，我们还真的有几场比赛，就是我状态不好，会影响到他，他也状态不好。然后我们有些时候就同时。

0: 只拿到冠军嘛，
1: 嗯，
0: 我们也会做一个纪念，因为当时说明我们两个状态都不错的。
1: 啊，对了，我原来看到过你们两个同时冲线，
0: 对，
1: 然后你们俩会互相约定一下吗？
0: 对？对，他有一次温州马拉松冠军，而且是超越外籍选手，
1: 嗯，
0: 是没有想到过的。然后我当时我是千岛湖马拉松冠军，嗯。所以我们也非常非常觉得这也是双胞胎一个比较心有灵犀的一个时刻吧。
1: 对，这也是很甜蜜的时刻。
0: 对，
1: 在高原上训练，这一次过来，也是其实是怀揣着梦想和目标的。这一次待多久？
0: 接下来还会一个月，二月份就在这儿了，
1: 二月份
0: 准备三月份赛季开始，然后下去
1: 再出去去比赛。
0: 对对对，
1: 那祝你
0: 因为冬训时间比较短，所以可能过年都不回家了。
1: 对，其实冬训虽然短，但其实付出很大，因为冬训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是要跨过一个春节的。
0: 对对对，
1: 实际在这个位置，当然我们有很多片段大家也看到了，我感觉这里边真的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真的很，我今天只来了一天，然后我就觉着，哎，就凭我这个年龄我也能融入进来，你知道吗？
0: 感觉自己变年轻了。
1: 对，你知道，来，我们镜头可以稍微甩一下给后边我们的另外的，来一起来跟我们打个招呼。这是在营中今天参加训练的
0: 健将。
1: 对对对，三位女生。然后多林，你也跟打个招呼来。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的多林，我的真正名字叫倪志燕。
1: 对，多林的时间就是我们的老乡了啊。这是我们老乡了啊。来，刘娟。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吧，上海的。
1: 那实际就是我们就是长三角，我们三个是包邮的，
3: 包邮的。
1: 对，我们四个是包邮的，我们四个是包邮的，我们一个一个来聊一会儿天啊。今天我们是刚刚进行完训练，然后多林的目前最好成绩，先跟大家报一下。
2: 我的全马成绩是2小时37分51秒。
1: 这是在哪儿拿下的？
2: 在我们的江苏泗洪马拉松。
1: 泗洪马拉松。
2: 对。
1: 哇。泗洪马拉松我参加过一届，然后后来就之后也推广过一届。我推广的那届我没去，但是就是应该是你拿237的这次。
3: 25年嘛，
1: 对，
3: 去年。
1: 对
3: 对
1: 啊，我参与推广了，但是很可惜，跟我另外一个，我在外边主持另外一场很好的风光，很好的气候。而且
0: 稻田嘛。
1: 对，
2: 对，是稻田马拉松。
1: 对，稻田马拉松。而且它两边就而且你知道泗洪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是酒啊，
3: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是当地的吃的东西特别好吃，也是特别好吃。然后刘娟是说一下你的目前的最好成绩。
3: 250.42。
1: 啊，对不对？你不用特别那个，哎，对，在我面前，对不对？
3: 250.42。
1: 那你看看人家，对吧？这是在哪边跑出来？
3: 25年随州。
1: 25年的徐州。
3: 随州。
1: 啊，随州。
3: 随州，对。
1: 哦，随州。然后目前你的觉着你的。这个训练的方向和目标，你觉得是下一个阶梯是哪里？
3: 应该就是245吧。
1: 直接就245。
3: 对，目标就是245。哇，
1: 真的，我现在310，我都想我308下一个。
2: 破三。
1: 所以，哎，你们知道，就是到这个成绩上，其实真的一个5分钟的跨度，其实是很大的。啊，其实今天我们是在马拉松训练营见着面的。然后我其实挺佩服一件事，就是像你们这样的女生，在我们的眼里其实就不是大男子主义啊，但是确实女生很娇小的那种感觉，也我感觉也是女生其实比男生吃苦性要稍微低一点的那种感觉，会可能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更容易，也许更容易挺不过来。所以但是能够在马拉松训练营在高原上待这么长时间训练，是不是需要一种信念的支撑，让你们来，是你们来，我就是要抱着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刘娟先说说你的目的，或者说你觉得来了之后你想要得到的。
3: 想要得到成绩吗？
1: 得到就是奔成绩来的。
3: 就奔成绩来的，回去更难干男朋友。干你这样男朋友。
1: 哎，我这个答案还是没有想到啊。好，来，接下来多林。
2: 我是想，目前我的全马是237，我是想再发掘一下我的全马的顶点最高度在哪一个，可能就是想要再去触摸一下235这个时间，对，就看看能不能触摸到，就是就是这个目标。
1: 那小芳这边是什么让你抛弃了你的姐姐？

0: 对这个跑步的热爱吧。
1: 啊，就所以抛弃了热姐姐。
0: 因为我也很想就是在马拉松这条赛道上，看一下自己的到底能跑到多少成绩，不留遗憾。
2: 不留遗憾，不留遗憾这几个字其实讲的。他真的，他会跟不同的人群共情出不同的内容。我觉得对于我这样的一个就是跑得不快的，然后也不是专业跑者，这个不留遗憾其实是就是刻在我们身体里的那种对青春的向往。就总觉着我到了一定的年纪，如果我还能去跑马拉松，如果我还能在这个阶段提高一点成绩，就好像我还能够抓住青春的尾巴，你知道吧？所以我刚才在问你们的时候，你们每个人都在谈着成绩，但是我也想说，其实有很多人在马拉松这条赛道上，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共情到普通跑者的那种感觉。他们可能对于成绩来讲，当然想要追求，但是可能能力不够，但是却在跑步当中也收获了同样的一些东西。你比方说，那对于自己的情绪的管理，对于自己韧性的锻炼，然后突然觉着我如果能够挑战一个42公里，可能真的在未来我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更经摔打了。其实我也希望把这些内容送给你们。好，来，哎呀，来来来，尹婷，尹婷，来来来吧，来吧，乖乖，尹婷，那个，目前尹婷，我们可以给她，来来来，做一个定语，就是，来吧，中国跑得最快的美术老师啊。啊，来吧，来吧，
3: 我跑了一天了，今天
4: 早上了一天吗？
2: 如果在大街上碰到尹婷的话，你觉得她会是一个马拉松的健将级选手吗？我们的节目里边呢，今天尹婷是一位美术老师是吧？
3: 嗯，
2: 美术老师啊，就是现在还在教课吗？
3: 是的，我在湖北仙桃绵阳小学。
2: 哦，实际上我们真的这个马拉松的人群里边，你会真的想象不到，在他的外表下面，他有什么样的成绩，同时他又从事着什么样的职业，这个都想不到的。那尹婷，有老师，我们来请进一位学生。我觉得在大学生里边，如果我们有很多的学生现在开始热爱这种耐力运动的话，是一个是我们真的很荣幸的一件事情，是我们马拉松运动的一个很荣幸的事情。因为前两天昨天我正好在跟何洁对谈，我们去聊说中国马拉松目前它带动了这么大的马拉松人口，其中又有很多青少年已经开始加入进来的时候，我们收获了什么？其实收获的是少年强则中国强这句话照进现实的感觉。其实我真的希望像他这样的年轻人能够在学业之余喜欢这种很热血的运动，他不单单是马拉松啊。但是我想问你，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跑步的？
5: 我从大一下的时候真正的喜欢跑步。那时候没有自己的运动手表，就单纯就是在操场上自己一个人跑。然后后来就是慢慢看到了陈老师啊，就是还有很多做得很好的一些大 V 的视频，
2: 会说话哦。
5: 对，真的是，但是我说的是真心话。然后慢慢了解到了这个群体，我真的有人可以跑完42公里，真的有人可以在这么漫长的旅程中一个人坚持到最后。我那时候觉得1000米能跑进，能跑完能跑下，就已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了。可他们却要用就是这么快的速度去坚持一整场马拉松，一场又一场，然后这背后还要付出数不尽的时间和热血，这让我觉得我也想要有勇气去做一件，
2: 加入进来，
5: 对，想做一件就是看起来就是了不起的事情。
2: 哎，这句话说特别好，特别好，做一件看起来了不起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会把这句话分为两种方式解读，就是看起来了不起，好像他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我看起来了不起，但是我想解读另外的一面，就是他看起来了不起，就是你真的很了不起，只不过有时候你都不敢勇于的承认这一份了不起。这个训练营里边，你们觉得你们比较期待的课程是什么？或者说这样吧，一个是比较期待的，一个是确实觉着有点害怕的。来来来来，从你这儿来。
6: 期待的是我期待长距离。
2: 你期待强度课？
6: 我期待长距离拉练。
2: 真的蛮硬的这个。
6: 我是期待长距离。
2: 这女孩，
6: 长距离
2: 啊，
6: 对，
2: 长距离是吧？啊，长距离，
6: 我听成
2: 强度，我听成强度距离了。
6: 长距离，
2: 好，长距离有氧。然后一般你们的长距离有。

0: 有氧的这个训练是多长？
1: 三十打底啊！
0: 我的妈呀！三十打底啊！听好了，打底啊！
2: 上周是三十五，
1: 对，上周三十五。
0: 好吧，这个就算是长距离，我也不期待。然后多林，期待的。
3: 我不期待长距离，我是最害怕的是长距离。我不怕强度，我害怕长距离。
0: 是吗？那所以那唐小芳呢？
4: 我比较期待力量训练，因为平常这个比较方面比较薄弱，然后这边比较科学，然后虽然有一点挑战性，但是我还期待这堂课。
1: 对，
0: 这个营里边有没有你们觉着我特别欣赏的运动员，或者说是就是我一直也在关注他，然后我觉得这个运动员，我觉得从他身上我能学到很多东西，有没有？
4: 有啊，
0: 可以先
2: 你啊。岳哥，
0: 对啊，岳哥，李正岳
4: 太厉害了，他上周末好像跑了70多公里，第二天照样跑，感觉一点没有影响。
0: 来，我看一下那个，我来看一下多林的情商啊，你来说。
1: 我也是岳哥。
0: 你是岳哥啊？其实还有一个答案，来再来。
1: 温角，
0: 你看看人家，你看看人家，你学学人家。
1: 全是上下
0: 那
1: 你们学的点是吧？
0: 对不对？
1: 给他留一个。
0: 一定是先说温角在这儿管饭呢，你知道吧？他在里边做饭呢。
4: 对，温角也是非常全面。
0: 温角也行是吧？
4: 面的，而且他下厨也是一把好手，
0: 方便面，
2: 方便面
0: ，
4: 而且他非常细腻，就是有。
0: 待会儿他因为在掌勺啊，待会儿我不打扰他，我待会儿等他烧完饭，我看有空把他给叫出来，我们也来聊两句，好不好？尹婷，我们刚才在聊这个关于上高原训练，关于自己的目标啊，关于梦想啊，好多东西，那就把刚才我们提过的个别问题，我也来问问你，你在这儿待多长时间了？这个营里？
5: 我刚来，
0: 今天刚来，
5: 前两天来。
0: 那就参加训练了吗？
5: 没有，每天都在等待，没起来。
0: 有期待吗？
5: 有期待呀。
0: 就是你对这一次训练营，你接下来的这个就是对于自己的成绩目标有没有什么大胆的猜想？
5: 我现在的目标就是不要受伤，因为我夏天的时候就半月板损伤嘛，然后膝盖也是各方面问题都有，然后对我的
0: 还在调整期，还在调整期，也就是我就是先在状态里边，在这个训练营里边，把自己的状态维持，
5: 然后混一下，
0: 也要巩固一下，也要巩固一下，好，我们也祝尹婷能够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边，第一就是能够把自己的身体状况及时调整过来，然后在赛季的时候。重新反扑回来，好不好？来，
5: 谢谢，
0: 好的，
5: 谢谢陈老师。
0: 好，这一趴我们一起合个影，好不好？
6: 3、2、1，
0: 马拉松耻感，
7: 带你来破三，
5: 加油！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凝聚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0: 感谢你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调频 FM 99.7精灵之声，还有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三方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张端，周日的上午特别版全程热恋又继续和大家见面了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各位继续来推荐到优秀的各位嘉宾朋友们，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来继续来通过我们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去认识和了解一下他们的资料哈。
1: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2: 你们好，我是南京本地人，目前从事财务方面的工作。新的一年越发觉得找对象这事很重要，也想尽快告别单身，在朋友的推荐下能选择来到节目里尝试一下。我平时生活圈子简单干净，喜欢看书、旅游、爬山，也希望能找到一位真心愿意长久的男士走下去。欢迎你来联系我。
3: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4: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你们好，我是本期男嘉宾，1988年出生，江西萍乡人，暂时在苏州生活。我的工作一直在泉州和苏州两地发展，是一名服装打版师，未来我希望能尽快定居，当然这主要看另一半的需求，希望你可以快点出现。如果你也在收听全程热恋的话，欢迎你来联系我。
2: 全程热恋。

0: 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你们好，我是78年出生，江苏南京人，现在南京生活，是一名幼儿园的厨师，儿子今年16岁，和女方一起生活。我平时喜欢健身、跑步一类的运动，也希望找到一位志趣相投的另一半。如果你也在南京生活的话，欢迎你来联系我，谢谢。
2: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大家好，89年出生，本科学历，江苏南京人，现在在南京的一家国企从事宣传和接待方面的工作，目前和父母一起生活。我喜欢音乐，爱听爱唱爱体验，所以如果能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更好了。期待一位在南京定居、工作稳定、阳光热情开朗的男士，欢迎你来联系我。
2: 全程热恋。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0: SK-2 神仙水作为护肤界的传奇单品， 拥有40年 的好口碑， 很多明星达人都在用它，为什么它可以这么火呢？ 当然还是因为好用，效果是真的好。 它每一瓶呢都含有50余种的微营养素， 可以深层的渗透我们的基底，不仅可以平衡水油、修护屏障，还可以淡化干纹、提亮肤色。我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啊，经常熬夜，坚持使用了2周之后呢，就感觉肌肤有点变细腻了，暗沉和黄气呢也好了很多。我可不是说假话，用过的朋友都知道神仙水的效果。 它可以给干皮补水，也可以给油皮控油。当然这么好用的产品价格肯定也是不便宜的， 平时专柜230毫升的呢 就要1300多， 330毫升的呢 更是卖到2000出头。 很多朋友啊都被它的价格给劝退了，或者说买了之后呢非常的心疼，毕竟是大几千的护肤品呀。但是今天在我们银江南精选微信小程序上， 230毫升的经典款神仙水 仅仅需要599元， 330毫升的大容量呢 也仅仅需要899元， 比专柜便宜一半还不止，而且全部都是正品正装，支持专柜验货。当然啦，这么优惠是因为保质期还有1年的时间。 虽然是07啊， 但是它的活性成分和功效丝毫未减，其实1年的有效期啊已经足够早晚使用空瓶了，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买来自己日常护肤真的是非常划算，所以不介意时间的朋友可以到微信搜索银江南精选下单，100余元就可以到手，还在等什么呢？ 新年换新肤， 让SK2神仙水 陪你以精致基底闪耀一整年吧。
1: 开车在路上， 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0点30分，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1: FM97精灵之声， 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

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You give your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女嘉宾，本科学历，江苏淮安人，现在是一名在编事业单位人员，从事综合文字管理工作，有一个5岁的儿子跟着南方生活。我喜欢人文历史，一直坚持阅读的习惯，生活里热爱跑步。这次报名是因为非常信任交广网，期待能遇到一位和我一样都是离异的在淮安生活的男士，欢迎你来联系我哦。
2: 全程热点向爱出发。

0: 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你们好，我是本期的男嘉宾，江苏南京人，硕士研究生学历，现在自主创业，从事工程和餐饮方面的工作，平时喜欢运动、旅游、骑行，希望能在今天的节目中遇到一位性格较好、身高165以上的女生。如果你也在南京的话，欢迎您联系我，谢谢。
2: 全程热恋，向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全程热恋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哈，更多详情也都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各位可以来去多多留意和查看。我们在明天的晚间8点全程热恋继续，助力各位向爱出发。

结果呢，杨乃文一脸淡定地上台，大家的欢呼声还没有落下来的时候，他的获奖感言已经说完了，他只说了六个字：谢谢大家，谢谢。这应该是金曲奖颁奖史上最短的获奖感言了吧。他总是说，我更愿意上台唱歌而不是上台讲话。所以从此杨乃文的特立独行就名声在外了。今天温度生活音乐之美，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杨乃文。天

1974年出生的杨乃文呢，从很小就开始接触乐器，6岁正式学钢琴，后来又逐渐学了长笛、三弦、琵琶、爵士鼓等等多样乐器。这倒不是家人逼他学的，因为他自己很喜欢，所以没有排斥。不过对于音乐的喜爱并没有促使杨乃文在大学的时候选择相关专业，他觉得自己更适合一些大隐隐于世的工作，比如说在安静的实验室里做做实验，交流只通过写报告，所以他选择了学习遗传学和生物学专业。在悉尼大学，他的生活开始还算很顺利，陌生的城市，沉默寡言的女孩，天作之合。但是有一件事情打破了他的宁静，导师布置作业要求每个人要准备5分钟的演讲，并且呢是要占到5%的学分，这似乎违背了杨乃文选择这个专业的初衷。结果在学分和自己之间，杨乃文选择了自己，他决定偷偷溜走。在悉尼1年多之后，他休学了，想回来唱歌。他惧怕的不是舞台，而是说话。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质，清冷的嗓音。回国之后，杨乃文迅速被魔岩唱片看中。那个时候的魔岩真是叫巨星璀璨，窦唯、张楚、何勇、王杰等等，都是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巨星。1997年，杨乃文发行了第一张专辑《One》，正式出道。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来不欣赏美，而是欣赏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
1: 发现美的眼睛。
0: 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合拍的心情去感知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午间11点，

2016年，杨乃文推出了第六张个人专辑《离心力》，和上一张专辑呢间隔了3年。他好像从来不怕市场忘了他，只是随心所欲的想发的时候就发了。发完专辑之后，他又没有消息了。再一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是杨乃文参加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档综艺《歌手》。偶然之间，他看到一句话：每个人都应该面对一个让他们恐惧和害怕的事情。所以当他在苦恼要找个什么事情为难一下自己的时候呢，正好歌手就发来了邀请函。杨乃文的沉默坚定一直是名声在外的，为此呢，歌手节目组为杨乃文特别成立了一个叫说服小组，开了一次又一次的会。当他们决定去说服杨乃文来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没想到杨乃文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你只有什么涡轮增压或者是有那个自然吸气啊，在这里边去做选择。曾几何时啊，我们对于涡轮增压发动机如此的不信任，再往前我们对于电喷车如此的不信任，是不是？但是再到现在再来看，说实话，那个普通的油电混动大家都已经把它列为是传统能源了，因为也不能上绿牌嘛，是不是？对吧？只有插电混动和纯电动，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新能源的一种方式啊。没有人去怀疑说油电混动的这个质量稳定性啊、可靠性啊到底怎么样，这就是技术的发展。技术发展到今天，你越来越多的发现你的选择很多，但是也有可能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做选择了，不是吗？现在主要的目前市场上的这个技术路线，你会发现上市一台新车，首先可能在燃油动力上面会有两个排量，一个高一点一个低一点，然后同时还要再出一个混合动力版本啊。混合动力版本里边还分为啊，可能48伏轻混系统或者是普通的混合动力系统，再加上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同时还要再出一个纯电动的版本。你说这个时候该怎么去选？选都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整个人就是懵的啊。嗯，选择多了之后也许是好事啊，但是对有的时候呢可能不是好事。该怎么去选啊？我觉得我可以先大概的去抛个砖，说一说什么类型的车适合什么样的朋友去选择。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在997的节目当中，我在说啊，说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听众也提出了不同的这种意见。比如说有一个车主，他是燃油车的车主，他想去再去买一台车，家里有一台燃油的面包车，他想再去把他的日产阳光换一台车。当时我提到了一点，我说你是不是经常过年过节要开车回家，这个车想买的话就是品牌上面要有相关的一些提升啊。他同意了，他说对，是有这个需求。然后我就说了一句，我说呢，你这情况呢可能不太适合去买电车啊，你买油车。哎，有一位电车的车主说，我觉得我不太同意你这个观点啊，为什么不能买电车呢？啊，列出了很多的这种理由。哎，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他每一点都提在了点子上，毕竟是自己就是一个电车的车主。但是我也给出了我的一种观点，就是首先他是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人，从燃油车到电车，其实大多数的人但凡有一种长途的需求，第一次你拿它跑长途的时候可能就是你焦虑的开始。因为你突然发现遇到一个不适应的这样一种场景，你在市区里你觉得好像这个电耗是你印象当中可以接受的，但是上了高速，速度一起来之后，或者再开了什么电加热，开了空调之后，发现那个速度可能不是数字的321这样跳，可能是十几二十的这样的跳，你就会有点焦虑，你会有点紧张，对吧？包括在使用上的一些别别窍，使用上的一些窍门你都不知道啊。所以我说有些朋友从燃油车老司机突然间换到电车的时候，他会经历一个不适应，但是一旦他把它玩熟了之后，他就会觉得这东西还是挺香的。所以现在燃油车车主理解不了为什么现在要去买电车，而电车车主，特别是开了一段时间，开了一两年的电车车主会说，哼，这一两年的时间你们多花多少钱啊，等等等等，彼此不了解。这个源头是什么？源头是最早的时候我们只认为说电动车就是少了发动机和变速箱的燃油车，这也是很多的车型油改电直接去实现的一个东西。但是随着新能源的这种推广的深入，慢慢就发现其实不是简简单单的油改电的问题，也有很多在燃油车时代很多风生水起的企业，最近这一两年明显感觉到非常的吃力了，是不是？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大概先说一说我觉得每一款车适合什么样的人群，然后再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第一个呢，我觉得先说一下燃油。燃油车啊，上百年的发展历程，发展到今天，其实呢，实话实说，已经接近于天花板了。为什么要说接近于天花板？就是你发现它在，比如说这个热效率方面，真的只能是在小数点后方来进行提升了。这个时候，很难再有新的这种颠覆性的点出来，啊，包括排放，啊，包括燃油标准要求越来越严格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发现很难通过更大量的这种资金的投入

来实现颠覆性的这样一种技术的革新。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车企啊，实在发现不了了，这个时候要开始去转战。包括其实当年丰田在推出 Hybrid 就是这个油电混动的这个技术的时候啊，经常会去提的一点，对不对？我比你的那个纯油车，我的油耗降低了很多，这是现实能看到的东西啊，是不是？但是发展了这么多年，你也发现回头再来看，别的不说啊，就十年前啊，十几年前，那个时候我们说车特别容易坏，对吧？啊，经常我们交管的老听众可能都知道啊，我们的这个现在退休了啊，我们原来同事大鹏老师啊，会去说车买回来就是修的，偶尔开出去溜一溜，对不对？但是这十几年啊，就是再往到今天的时候，你很难，包括在投诉的节目当中，你都很难看出来那种特别明显的大规模出现的因为设计的时候考虑不周而出现的质量的问题啊，设计的问题啊，等等等等。包括自主品牌车这两年的质量的进步也非常非常的明显，为什么呢？其实也就是因为技术发展了这么多年，上百年的时间，而到现在来看，如果没有全新的技术的这种更新的话，大家基本上把该踩的坑都踩掉了。所以现在去买燃油车，什么样人适合？保守派。哎，你还是偏保守的，你还是觉得我不相信那些新的技术，我还是希望现在的所有的这些东西是我自己可控的。那你买辆燃油车，虽然可能你的油耗会比较的大，虽然你每个月在能量补给上支出的费用成本比较的高，虽然可能在维修的成本上会比较的高一些，但是从目前来看，你知道这台车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而你会主动的采取一些预防性的措施来在使用过程当中去专门的去针对它，对吧？甚至是你知道这台车就算是以后电动车发展的再快，我买一台燃油车，我开个十年，我跑个一二十万公里没问题。再不懂车的人，现在成熟的汽车产品他都敢拍这个胸脯，对吧？好，这是什么人比较适合去买燃油？就是相对保守的，相对求稳的。现在有很多好的燃油产品，说实话油耗也比原来低了很多啊，包括科技感的这样一些东西啊，都在。好，说了燃油之后，咱们再来说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买油电混动。油电混动呢，在能量的获取上呢，它不需要充电，它基本上还是靠汽油来进行发电，然后再加上能量回收，最后呢实现了低速起步的时候靠电机启动，高速运转的时候靠发动机这种工作啊，电机的辅助然后实现的。代表车型就是丰田那套混合动力系统嘛，卡罗拉在用，凯美瑞在用，等等等等，也包括了本田啊，目前在使用的就是 iMMD 系统，这些就是典型的日系路线啊。再往后，插电式混合动力这个系统呢，就是我们包括比亚迪为代表的国产车啊用的比较多的，什么比亚迪啊、长城啊、吉利啊、奇瑞啊啊，大家都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技术。它是什么呢？也有发动机，也能充电，可以通过加油来实现让发动机提供动力或者是提供电能，也可以通过充电的方式利用自己比较大的电池来实现更长的纯电续航。一般来说啊，像我们说混合动力车 Hybrid 的这种车型，它的纯电模式可能也就能支撑它跑个几公里，但是一般来说再次的 PHEV 就是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充满电的情况之下跑个几十公里问题也不大，好的可能100多、200多公里的也都有。所以像那种情况之下，你在市区代步的情况之下就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电车在开啊，跑长途的时候呢可以用油和电共同去驱动。这里边比亚迪的相关的车型，什么唐啊、秦啊、汉啊，对吧，都有，包括像大众，包括像宝马、本田啊，这个奔驰，还有像那个奥迪，他们都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产品。这个呢就适合家里面就这一台车，平常的时候上下班代步，想要用纯电模式跑的油耗低一点。

0: 一些。跑长途的时候呢，就希望油和电能一起去使劲的啊，这会比较好一些。那纯电动汽车适合什么呢？就是我说了 A 点到 B 点比较固定的目的，而中间的这个里程数又比较的高。比如说我上下班从家到单位，我一天50甚至是100公里，那你买电车就太香了。你买一个十来万的电车，你算一算电价和油价之间的这个价差，很快啊，有可能一两年时间你就能把车钱跑回来。你把车钱跑回来之后，至于它的保值率啊其他的东西，有跟你有关系吗？已经没有关系了，对吧？这辆车就算是你扔了，扔在路边不用，它也没损失你的钱。但是对于大多数从油车换到电车的这个车主来说，使用场景的适应的问题，补能的方便程度的问题，以及潜在的电池的更换的维修的成本和维修的这个费用的问题，可能也是大家需要去考量的。所以刚才跟大家就分析了，买燃油车的是求稳的，在求稳的基础之上，你想让自己的油耗能低一点，你去买 hybrid 这种传统的不用插电的混合动力车。这个时候你说，哎呦，我家里边呢只有这一台车，我平常上下班啊，这油耗的确是还有点高，就是那个混合动力车的油耗也有点高。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电车在我日常上下班的时候去用一用，出去跑远门的时候我就用油呢？哎，插混车就适合这样一种家庭去使用。而纯电动车型，家里有一台可以跑长途，可以随时随便跑长途的这样的一台燃油车或者是混合动力车，这个时候呢有一台纯电动的车型作为代步，那是真香。大概是这样一种情况哈。当然有些人说了，我就买一台纯电动车，我就天天拿它去跑长途，行不行？当然可以，你只要自己能够去用惯了，接触着这种情况了，我觉得可以啊。而且再加上现在很多的新的电动车马上都能实现充满电之后1000公里的纯电续航了，再加上就是超充，比如说800伏的超充的普及，甚至1000伏的超充的普及，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接下来就不会有这种里程的焦虑的问题了。你只要考虑一下电池成本的问题了，是不是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您在买车的时候，在燃油、混合动力、插电式混合动力和纯电动当中，你又是怎么选的呢？
1: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践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我是邢南杨桥，接下来时间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大橙子说，第一步肯定首选油车，不管汽油价格多贵，主要是方便。第二步肯定选择纯电动备用车，用于日常出行，上下班短途出行。组长说，17年开始使用纯电车，因为油车养护费用跟电车相比贵太多，麻烦很多很多。等一下，跳个什么东西。水瓶座说，在燃油车没有禁售之前，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燃油车，毕竟是100多年的造车史了，开到哪里都方便，没有里程焦虑，后期的维修保养有保障。小顾说，因为我已经有一辆大 MPV 了，空间够大，还是油车，所以再买一辆小电车，家住一楼，可以天天晚上充电，所以小纯电加大油车应该是很多家庭的首选，市里边开小电车那是真的香。悠扬往返月地球说，我在苏南兜兜风，喜欢自驾，给电动汽车充满电需要很多时间，又怕混合动力车性能不过硬，最终还是选择了燃油车。其实这个马上啊，随着这个大电池包，比如说100度150度的这个电池包的这个出现，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大家会忽视啊。

就是用这种传统的老的这种直流快充桩，它可能也需要两个小时才能够充满电。如果是没有那种超充桩的话，也需要两个小时才能充满电。那这个等待充电的时间对大家来说是不是又有点时间太长了呢？烟火岩说，考虑全国各地做项目，用车成本巨大，就买了增程问界 M5 的性能版，纯电能跑160公里左右。增程车在就是电量消耗比较大的情况之下，说实话油耗还是比混合动力的油耗，就插混的混动的这个油耗还是会高啊。水瓶座说，新的锐界 L 是油电混合动力吗？对，它就属于油混啊，它不充电的啊，不插电的。包括像那个日产的 ePower 啊，它也应该算是一种就是油混的这个车型，只要是不用充电的话，电池比较小的话啊，基本上都是这种状态啊。还有永不言弃说，现阶段还是考虑燃油车，成熟可靠，纯电车暂时小区没有充电条件，插混需要再等等看稳定性，油混目前也不考虑，因为我开的少，油费也省不了多少钱。对喽，很多朋友在买那个油混车的时候啊，你算一笔账，发现事实上来说，你多花的钱，你想要油费去省下来，把这车跑废了，可能都很难跑回来。所以这个账有的时候怎么算都怎么不合算。之前不是有一台车，车顶用了太阳能发电的这个技术，你要多支付几万块钱，结果后来发现就这个车跑报废了，按它的发电能力来说，也很难把这几万块钱跑回来，那这个投入产出比，谁都会算了，是不是啊？OK, 聊了这么多之后，是不是对大家的用车生活有所帮助呢？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汽车的问题，但是只有一个人的观点很难全面的去了解。我觉得在我们共同讨论的过程当中，大家一起来输出自己相关的一些观点，共同来进行讨论，互相来进行参考，那么在我们以后的用车生活当中，应该会让自己做得更加的好一些。我是邢南杨晓，感谢各位的关注支持与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也会不会就是让很多保时捷车主不太开心、啊、
1: 你们太狭隘了，你们还是格调不够啊。
0: 就是其实聊加装聊选装这个话题，保时捷车主是最有发言权的，
1: 嗯，
0: 他们号称叫做选装狂魔，
1: 是的，
0: 对不对？因为你永远买不到一台纯素的保时捷，
1: 嗯，
0: 对吧？他必须得让你通过各种方式来进行一个加装。
1: 我有一天跟一个保时捷的车主在聊他的那个车轮的那个车标的颜色
0: 啊，
1: 我说你当初就用纯色不挺好看的吗？
0: 是，
1: 他说你不会以后买保时捷会用纯色的车标吧？啊、我说怎么了？那你就是被鄙视的第一波人
0: 啊！对，这就是在他们的概念里啊。就是我没有任何得罪保时捷车的车主的意思哈、
1: 嗯，
0: 就我觉得在他们的概念当中，就是加装就是习以为常的事儿，
1: 对啊，
0: 只是我选的好和不好而已。
1: 哎呀妈，你保时捷都买了，你不好你不选装、
0: 哎，
1: 你买一个乞丐版的保时捷出来，你都不好意思出门。
0: 就你会发现他们的销售在跟你去聊选装的时候，就是很顺其自然的，
1: 对、嗯，
0: 像自来水一样的，就是、嗯、哎，这位先生，就是你看你是选这个轮毂呢、嗯，还是选这个颜色呢？
1: 对，
0: 对吧？反正2万块钱，
1: 对，
0: 对吧？这个2万，那个4万，那个8万。啊，他们好像随随便便下来十几万、二十几万的加装是很正常的。
1: 因为很多的这个人去买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跟我说：“大哥，你这个彩色车标不会不选吧？”
0: 啊，对，
1: 这句话一问，那就必须得选啊，是不是？
0: 对，但我们其实长期买素车的人，就是已经习惯了说、嗯、啊，要就再多花几千块钱，不太愿意啊，
1: 哎，
0: 对吧？就是心里会很别扭。
1: 我觉得我们俩就是从这个层面上就要打开大家的思路嘛，嗯、就是目前到底有哪些东西是属于现在主流的付费类别里的东西？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付费到底花钱能花在什么地方？我们假设现在出去，除了说保时捷这种选配之外、
0: 嗯，
1: 我们在其他地方能不能花钱？
0: 啊、是，就是比如说，就现在比较主流的、
1: 嗯，
0: 就是一些付费可以选择的项目，比如换颜色
1: 啊，
0: 像特斯拉是最喜欢这样做的、
1: 啊是，
0: 对吧？它默认是黑色，但如果你要选个白色啊，哎、其他颜色加8000。
1: 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是很多人莫名其妙、
0: 啊。
1: 你说我原来如果是用的珠光漆，
0: 啊、
1: 我加个2000块钱，变成从普白变成珠光白，我觉得能接受，
0: 是
1: 对吧？
0: 是，
1: 为什么黑色跟白色就要差8000块钱呢？
0: 是是是，哎，你说到这个，我的这个那辆马自达其实就是加了钱的，
1: 嗯、真的、啊。
0: 对对对，因为颜色。你要水晶混动红，
1: 这是要加钱呢，
0: 加3000啊！
1: 我的天哪，
0: 这是必须的，因为它的工艺跟其他的颜色不太一样啊。
1: 你不是说你不加的吗？
0: 就是它当时就是一个选装包啊，对吧？我也没考虑这么多，反正就觉得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打包的价格就这么多，我就直接买了。
1: 说明那个时候收入还可以。
0: 不，我是没有考虑到这么多。我如果知道说它要加钱的话，那我肯定不会考虑了。
1: 就已经拍板说我要买，然后
0: 他就跟我说就这么多价格，反正就全部含起来就这么多了。你要不要？那我
1: 那边花都啪，礼花都打开了，郭老师。喜提一辆车，
0: 对啊，鲜花都送到我手上了。你说我还考虑这么多干嘛？
1: 反悔来不及了。
0: 哎，是，就是颜色是通常是一种，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然后比如说这个轮胎的尺寸或者轮毂，
1: 嗯，
0: 我觉得也是经常大家可能会要去加钱选择的。
1: 你自己花钱不行，因为后面违法了
0: 啊。
1: 但是你在买车之前，你厂家官方选装之后，你可以升级一寸，这个时候你是没违法的。
0: 对对。

0: 但是价格还差不多。
1: 然后呢，到我那边后面紧跟着你买的时候，我就多了一个天窗
0: 啊，是
1: 不是？
0: 是是是
1: 是，
0: 但我也没有郁闷了
1: 啊，不就是说，就有的
0: 我不后悔。我恨呐！
1: 哎，你那个牙在嘴巴里，要不就咽了吧？
0: 已经咽了，我都不记得这茬，你还提出了翻旧账是吧？
1: 突然想起来了，怎么那么开心的吃啊？嗯、好，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大家在购车的时候可能会面对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哈。
0: 嗯，对。接下来时间我们看看各位的留言吧。
1: 你们还有什么补充的？欢迎大家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平台里留言啊。
0: 对，今天我们就是一个吐槽大会啊，
1: 是的，
0: 你可以吐，当然吐槽要吐槽点理由出来啊，别光是这个乱喷。
1: 你就说我就不喜欢那个谁啊，对不对？
0: 我们不接受乱喷，我们一定接受有理由的喷。
1: 你可以说说你自己的车，你好，你归说好，我们经常也夸他，对吧？
0: 嗯。
1: 但是他是不是有一些你觉得不合理的地方？
0: 嗯、
1: 其实大家的这种吐槽拿出来，我个人觉得对于产品的优化是有好处的嘛。
0: 没错，比如伏尔加。他就说到了两款车、
1: 嗯、
0: 他要吐槽他、
1: 嗯、
0: 国内版的马自达和斯巴鲁、嗯、他用了六个字叫永远动力孱弱。
1: 嗯，
0: 国内版的马自达和斯巴鲁。
1: 斯巴鲁
0: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本身这俩品牌都挺小众的。
1: 嗯，
0: 就是如果说他给你一个

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1。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声硬
5: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蒋新歌重会珍珠山。咱们书接上文，襄阳府枣阳县的大员外蒋世泽带着自己的儿子蒋新歌去广东贸易，小半年之后回到家乡，烦心事儿又来了。这枣阳县里边十分敬业的啊，当然我们这个敬业是加引号，唯利是图、人缘顶差的这个媒婆薛婆子，老上他们家敲门来，给蒋世泽烦的哟。哎，我都跟你说我不娶了，但是呢，有利益跟金钱的驱使，

0: 仆人下去不大会儿功夫就把这薛婆子领到了蒋世泽的面前。蒋世泽一看这薛婆子，差点没吐了。哎呀，50多岁这薛婆子呀，涂脂抹粉，前面说过了，那蛐蛐的眉毛，大红嘴唇，一脸的腮红，哎呦，长眼睫毛没法看。各位记得那个电影《倩女幽魂》吗？
1: 人上楼，美梦几楼城。
0: 哎，对对对，就这首歌，对，就这电影。哎，这薛婆子捯饬完了之后啊，就跟这《倩女幽魂》里边一个重要的角色很像，那个老老。好家伙了，这薛婆子捯饬完了，跟这老老那真是一对时代姐妹花，看一眼就魂飞魄散呢，看一眼灵魂都没了，全恶心没了，这个太难看了，身上穿着大红，腰带是大绿。什么大黄大紫大粉的颜色就往身上招呼着，薛婆子穿的是跟一袋开了的 M 豆一样，什么色都有啊。蒋世泽恶心的哟，但是没办法，人都请进来了，赶紧让薛婆子落座。薛婆子一瞧，好，你不让我进来还则罢了，你让我进你的门庭，蒋大官人呐，嘿，你这钱我是赚定了。
2: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银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100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0: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解读哈。我们来欢迎南京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其明。
1: 4月9号下午2:05左右，而其中一辆车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我们也放在了大南京 APP 上。啊，我来为无法观看视频的车友描述一下事发全过程。视频开始啊，可以看到视频车行驶在自中央护栏往右数的第三股行车道上，啊，这是一辆大车。到第三秒的时候呢，可以看到啊，这个时候即将进入收费广场。在视频车右侧车道的地面上是有一个右转标志的，
0: 嗯，
1: 同时呢，在第三股、第四股行车道中间是有虚线分隔的，而第一股、第二股、第三股车道之间呢是实线。视频车呢，这个时候在第三股车道内正常的往前行驶，而此时的画面中，视频车的左前方也有一辆轻型的厢式小货车，也在第二股行车道内行驶。
0: 嗯，
1: 目前呢都是一切正常的。
0: 对。
1: 然而几秒钟之后啊，视频车和轻型厢式小货车都进入了收费广场。此时呢，地面除了之前讲的啊最右侧车道

0: 有一股虚线，是一直延伸到收费广场右侧一处匝道口这个地方，其他的地方呢没有标志标线了。而且呢，收费广场是突然变宽的，因为从四股车道变成了前方的13股收费通道。此时呢，视频车它是向右侧打了方向，继续靠着右侧往前行驶。而就在这时，视频车左前方原先的那辆新型厢式货车突然打起了右转灯。然而呢，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它这辆轻型厢式货车啊，并不是寻常的啊，咱们想要变道进入收费通道，而是直接以右转的这个姿态在行驶。
1: 嗯，
0: 紧接着视频车避让不及，车头也是径直撞上了轻型厢式货车的右侧，并且往前推了一段距离。
1: 对，其实看到整个事发过程是非常匪夷所思的啊！也看到听众在质疑说，在高速上你干嘛打那么大的方向啊？宋警官，那这个小货车驾驶人他作何解释？他怎么想的啊？
0: 在事故调查的过程中啊，这个小货车的驾驶员也承认自己当时突然的猛打方向右转，其实是想从收费广场右侧的那股匝道下高速。啊！但是他没想到后方还有大车在通行，发生了事故。所幸呢，这个驾驶人仅有外部的擦伤，并无大碍。
1: 天哪，变道前不看的吗？为了自己方便，完全不顾他人死活。咱们看到今天以案说法是在高速的收费场广场，一辆小货车一把方向变道转向时撞上了视频车。您认为我们的视频车驾驶人需要担责吗？迪亚此刻快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我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事发全过程视频，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有看到此刻有不少听众也是义愤填膺，像我们好朋友王中奇在评论说，必须由这辆小货车驾驶承担全部责任，变道前不看沿途车况路况的吗？根本没有去确保沿途车辆正常和安全通行啊。那没看到此刻我们好朋友听众中国梦在评论说，从当时小货车的行驶轨迹来看，驾驶啊要么是分心了，要么就是疲劳驾驶，要么是看手机，必须由他承担全部责任，而视频车驾驶人无需担责。也看到不少听众观察真的非常仔细哦，发现当时小货车是在不停的往右去开，但是视频车呢也在往右开，并且我们看到收费站广场非常特殊啊，路面上是没有标志标线的，

0: 性。
1: 嗯，
0: 没遇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的，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9条之规定，机动车从匝道驶入高速公路，应当开启左转向灯，在不妨碍已在高速公路内的机动车正常行驶的情况下驶入车道。机动车驶离高速公路时，应当开启右转向灯，驶入减速车道，降低车速后驶离。
1: 嗯，
0: 而根据《江苏省高速公路条例》第32条之规定，机动车驶离高速公路时，应当按出口预告标志进入与出口相接的车道，减速行驶。从匝道驶离高速公路时，必须提前开启右转向灯，驶入减速车道，然后经匝道驶离。而同时呢，根据第36条之规定，车辆驶入收费站区，应当按照交通标志标线和信号指示减速行驶，除道口关闭或者收费设备故障等情况外，不得变更车道。
1: 嗯，
0: 所以呢，咱们先从小货车来看，他当时啊，其实也不存在这个分心驾驶，他当时呢也知道自己要下，但是啊，没有提前变到最右侧车道，他想要驶出高速的情况下，应当呢是在视频中最右侧车道提前就变进去，因为也有右转的标志，而不是突然的转向偏离原有的轨迹。而视频车虽然有向右的变道的这样一种操作，但是实际上它是在依照原有的通行轨迹在进行驾驶，因为它作为一个大车，收费站最右侧是大车通道，它要依照这样的一个轨迹向前通行，是符合常理、符合法律法规的。所以呢，最终我们也是认定啊，这个视频车它虽然有向右变向的这个操作，但是它没有任何的责任。轻型厢式货车突然变向，影响到了其他车辆的正常行驶，是导致这起事故发生的唯一原因，所以最终也是由轻型厢式货车的驾驶员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视频车正常行驶，无任何违法交通行为啊，不承担事故责任，也和咱们听友说的是一样的。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1: 嗯，所以看到最后呢，警方判定不管不顾的变道车承担全责，也是大快人心的结果。当然这个全责也给很多的驾驶人提个醒，就是哪怕我们在路面上没有标志和标线，也要确保大家的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特别是守法去超车和变道了。但是警官，这种没有标线道路还是挺少的，所以要问您，怎么驾驶才能去确保我们的安全和守法呢？
0: 在没有交通标线的区域，驾驶员也有义务确保安全通行，不得随意变道抢行。
1: 嗯，
0: 就像以我所在的我们高速二大队为例，我们辖区的这个宁洛高速的八卦洲长江大桥的收费广场区域，虽然啊中间是有一大块没有标线的，但是啊无论是进城方向还是出城方向，都存在啊先由四股车道奔向13股收费通道的一个情况，最终呢又会由13股收费通道汇入到前方的啊这个3股行车道加1股应急车道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在没有标线的情况下，从这个4股车道分向13股收费通道的行驶意图是明确的，咱们驾驶员呢应当提前预判减速慢行，依次汇入，而不是突然变道。其实啊，今天也很巧，在我们这个今日发现的啊上半段的节目中，我们也讲了一部分收费站的通行提醒。
1: 对，
0: 但是呢，我也特意留了一部分到我们这个以案说法这个环节来讲。
1: 嗯
0: 啊，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要提前的规划车道，避免到收费站区域之后临时变道。啊，咱们驾驶员在临近收费站前要提前观察道路的指示标志，根据自己的车辆类型。

0: TC 啊，或者人工收费啊，或者货车啊、小车啊，其实在进入收费广场前，咱们都有相应的提示啊，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收费站的这个上方都有相应的指示牌，要选择合适的收费通道，一旦选定了车道，尽量就要保持这个原有的轨迹直线行驶，而不是临近收费口或者通过收费站后突然再变道。就像这起事故中啊，这辆轻型的厢式小货车，如果他能够提前啊看到了自己的需求，预判自己的需求，而不是啊到了跟前了突然猛打方向，其实事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进入收费站区前要减速慢行，通过收费广场时一定要降低车速。通常情况下，咱们进入收费站前会有两块的限速标志牌，一块呢是先降到40，第二块呢是降到20，啊，咱们要根据前车的速度合理控制车速，这样即使遇到前车急刹、突然变道等突发情况，也有足够的反应时间和制动距离。第三呢，就是咱们如果真的要在收费通道前变道了啊，走错车道了，那务必要观察确认，规范操作。
1: 嗯，
0: 啊，如果确实要改变行车轨迹，一定要遵循
2: 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

0: 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雨花石，就当作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幸运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典型警方查处惊险事故案例，链接法律法规，重要安全提醒，周末为您再次多元剖析。欢迎收听一路平安周日特别版，以案说法，以案说法。
2: 各位周末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周日版，以案说法，我是吕杰。假期归来之后啊，要给此刻咱们很多节后周末车友来敲敲警钟了。我们来探讨一起痛不欲生的单车险情，怎么回事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您能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更多细节和详情，我们来请出事发地的专业警官，我们来请出扬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刁伟一。
3: 好的，这起事故呢是发生在今年1月份的一天中午2:30左右，地点呢是在我们扬州市邗江区运河北路怀寺镇大运河生态文化园北侧的路段。大家从监控中可以看到，这个事发路段呢是双向四车道，道路中间有这个绿化隔离岛的分隔，是沥青的混凝土的路面，路面状态平直平坦干燥。那事发路段的道路两侧呢有排水沟，这个结构呢是土质的旱沟，中间是没有水的，这个宽度是4.8米，深度是大约1米，那内有挖坑和石块。事故是如何发生的呢？请大家一定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来观看到我们提供的这个视频，也是事发时后车的行车记录仪记录下的画面，也是最大程度的反映事发的全过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事故车是一辆白色的小车，开始的时候呢它是在第一车道正常行驶，那随后呢它就像失控了一样，这个车身逐渐呢是向右偏移，越过了第二车道，直接驶入了道路西侧的这个排水沟，在沟里也是一路行驶将近100米之后，撞到了前方这个沟里的大坑才停了下来。那整个车呢是发生了一个右侧侧翻，歪倒在沟里，那车顶呢和右侧的车身是撞倒，严重变形，车子是这个四脚朝天的这种形态卡在沟里动弹不得，那整个右侧车身是被挤压的面目全非，玻璃全碎了，现场是非常的惨烈。
2: 是的，如果大家此刻看不到视频，从刚刚咱们唯一的一个详细的介绍也能知道，当时轿车它的侧翻是相当的严重的啊。那当我看到这起事故的事发全过程视频时，我本以为这辆事故轿车会与前方的那辆重型货车发生猛烈追尾，那看到它车速没上去，我刚刚松了口气，就发现它不断向右偏移，还匀速栽进了刚才咱们唯一重点提到的一个深一米宽4.8米的深沟。那么在大白天的，驾神到底在干嘛？为什么在我们看到这段路啊，观察视线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前方没有任何突发状况，怎么会不断的跑偏，而且是底朝天似的翻在边沟上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用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那警外看到此刻有非常多听众也感觉非常的震惊，在评论说当时事故轿车上到底几个人。刚才一开始我们特别点到啊，是有两名乘客不幸遇难了，怎么回事？他们没系安全带吗？
3: 当时呢车上是一共有4个人，一名驾驶人和3名乘客，那全是至亲好友。副驾驶的老人的安全带呢是驾驶人亲手给系上的，后面两个乘客驾驶人称啊，他在出发前是提醒了，但是没有回头确认，事后发现他们是没有系安全带的，非常的痛心。

0: 副驾驶的老人虽然系好安全带，但因为侧翻的撞击过于猛烈，仍然不幸身亡。那后排的乘客因为没有系好安全带，在侧翻的过程中被剧烈甩动挤压，一人当场重伤不治。那驾驶人系好安全带，虽然保住了性命，但是自身呢也是肋骨骨折、横骨骨裂，那身受重伤，还要面临法律和良心的双重惩罚。每一次出行，两个生命的逝去，代价无法估量。
1: 是的，我们看到此刻也刚刚过了五一小长假，看到这样一起悲剧，也特别令人惋惜和痛心。当时他们同走一条路，同乘一辆车，四个人都受到了重创，到底因为怎样一个违法的细节和行为呢？有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春天我在评论说：分心驾驶吗？低头捡东西吗？一定要去谨慎驾驶，平安你我他啊！也看到好朋友王中奇也非常纳闷，在评论说：分心驾驶、疲劳驾驶、酒驾还是毒驾、药驾呢？也看到好朋友老衲幸福评论说：这车开睡着了吗？有看到好朋友许志鹏认为说：都说春困秋乏夏打盹，要么呢就是分心驾驶。也看到好朋友制造彩虹在评论说，应该是打瞌睡了吧，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当然也看到有些不同观点啊，有听众为说是当时这段路太窄了吗？新手驾驶吗？还是说爆胎了呢？想问警官到底为何原因呢？
0: 我们民警第一时间呢对驾驶人进行了酒精测试，结果显示并没有喝酒，同时呢尿检结果也显示他没有吸毒的行为，开车时也没有发现有打电话、看手机的分心驾驶的行为。车辆检测结果也是显示并没有制动和转向的问题，车辆状态是完好正常的。那车辆的年检有效，是刚做过保养，车况良好。那事发时的车速呢，大约是70公里每小时，这个路段限速80，没有超速。同时呢，驾驶人也并不是新手司机。
1: 那警官，按照您的说法，当时是一切正常的，怎么会把车开到边沟里？这违法根源到底出在哪儿呢？
0: 那我们刚才也介绍过，这个事发道路是完全正常的，双向四车道，沥青路面平直干燥，中间有隔离绿化带，那视线良好，两侧的这个排水沟也是常规设计，没有任何的安全隐患。那总体看来，我们这个事故所有的客观条件都是安全的，路好、车好、天气好、世界好，不超速、不酒驾、不超载，那唯一的变量就是人太疲劳了。
1: 所以刚才我们很多听众也非常的厉害啊，一针见血，居然是因为疲劳驾驶。那警官，我们看到刚才也特别提到，事发时间和我们此刻的直播时间差不多，是在下午的2:30左右，但是他是犯困打瞌睡了吗？
0: 那并不是，他是严重的这个疲劳不足的睡眠不足的疲劳。那说白了就是他前一天晚上这个根本没睡够，那驾驶人称这个他当时前一天晚上没有睡好，只睡了3个小时左右。那早上6点多钟就被朋友叫起来到菜市场买菜，整个上午都在帮忙做饭，一直到中午1点多出发，中途也没有停车休息。
1: 所以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只睡3个小时确实也太少了。像警官，那我们说一般的人啊，睡3个小时不单单可能驾车时候注意力不能集中，其实身体上还有一些心悸的状况，也非常影响我们的健康安全。那当时他开车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非常的困倦，注意力完全不能集中呢？
0: 他是感觉到了，但是他选择的是再撑一会儿。他是这么说的，到了下午1:50的时候，他已经感觉到疲劳了，操作方向盘的时候已经比较恍惚，所以准备靠车这个停车靠路边休息一会儿，但是想着再撑一会儿就到了，没成想不慎就将车冲进了路边的这个沟里去了。
1: 其实最怕就那一句再撑一会儿就到了啊。所以看到这样的意外呢，并不是空穴来风啊，也看到听众在谴责说，你都感觉到操控方向盘恍惚了，不受控制了，说明你已经非常非常疲劳了啊，干嘛非要去硬撑呢？像警官啊，其实看到这起的事故特别令人痛心，虽然是一起单车的险情，但却造成了车上2名乘客不幸遇难。那当着乘客呢不去提醒驾驶人吗？
0: 这个驾驶人称他开车的时候感觉到疲劳了，打了2个哈欠。那车上的其他人呢都在睡觉，当时也没有人跟他说话。

0: 话，于是呢，他想这个打方向靠边休息一下，就是向右打方向的时候，精神瞬间恍惚了，车就冲进沟里去了。这个精神恍惚就是我们在疲劳驾驶的最致命的时刻。后来啊，他发现这个车冲进了旱沟，惊慌失措，吓懵了。车子继续向前行驶，直到撞到了前方的一个大坑，侧翻掉了。他说他当时这个惊慌失措，吓懵，也不知道如何去操纵车辆了，所以没有采取任何的制动措施。
1: 因为他当时睡太少了，只睡三个小时，大脑完全不受控制了，根本不能去进行有效的应急举措。所以警官看到，如果是真的涉及到这种极度的疲劳，连最简单的可能刹车、应急避险都是做不出来的，是吗？
0: 是的。那他当时的这个行程呢，是从高邮开往扬州，大约是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事发的位置呢，离扬州的市区已经是非常的近了。他称他当时想法就是坚持到市区，但是事发时实在撑不住，才想靠边休息。那个我们说他说的再撑一会儿就到了，恰恰我们说的是在疲劳驾驶最致命的陷阱。
1: 是的，再撑一下就到了。最后呢，付出了一车四个人，两人遇难，两人重伤的沉重。
0: 群众呢，错误的将这个车辆当做了是非机动车骑行，这是一个非常致命的认知误区，也是诱发此类事故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那经过调查呢，这个电摩的驾驶人是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那电动两轮车是属于这个机动车，上路行驶必须要有驾驶证，无证驾驶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也是事故的重要诱因。
1: 所以看到这起悲剧发生，双方都有明显的过错啊。那目前咱们扬州交警作何定责呢？
0: 那综合双方的违法情节和事故的因果关系认定，机动车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临近交叉路口时超车，超过限速标明的最高时速，对路口情况出于观察，遇到情况采取措施不当，未按照这个操作规范安全文明驾驶，电摩驾驶人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在道路上行驶，那通过有交通信号标志控制的交叉路口未让优先一方先行，对道路的情况出于观察，遇到情况采取措施不力，未文明安全文明驾驶，且没有佩戴好安全头盔，根据以上认定，机动车驾驶人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电摩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一到周日每天下午14:30至15:30，为您直播的专业交管服务节目《一路平安》。一路平安。
1: 想关注更多我们江苏广播精彩内容，可以来下载大蓝鲸的 APP。 那么想关注更多类型的出行安全警示，也欢迎您可以锁定旅健不险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对，旅节的旅，险危险的险，旅健不险说安全。大家此刻可以关注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来搜索旅健不险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也可以来关注江苏交广网官方的视频号、抖音账号以及微博号进行转发和点赞了。最后呢，也祝你周末快乐，一路平安。

0: 在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台迪丽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此刻我们节目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当中。周日迪巴去旅行的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朗朗。今天我们带所有听众一起开启一场园林之旅，来到的就是省内有着园林之城美誉的苏州。在苏州有100多座园林星罗棋布，有的园林声名显赫，有的园林隐于市井。到了苏州，到底该怎么选园林才能不负此行？今天朗朗带各位沉浸式的解锁苏州园林正确打开方式。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88去旅行。

零，各位其实不必执着于打卡爆款，苏州的每一座园都藏着独特的雅致，不分高下。很多朋友逛园林的困扰，第一怕人多打扰意境，第二又怕小

从埃及的黄金巡游到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封顶，再到世界最高的摩天轮迪拜眼的开放，每场盛事都不想错过，都不想错过。此刻我们邀请你跨越山川和大海，行走天下，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后来为了追求雅致，删掉了有字儿，变成了争去。大家去的时候也可以挑战一下，看一看能不能顺利地走出假山迷宫。逛完了热闹的名园，那我们不妨去找一处更有文人风骨的所在，聊一聊四大名园中最古朴的沧浪亭。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 八八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平潭花窗和参天古树大方展露。哪怕你不买门票，在园外也可以收获一半的意境，花20块钱就可以进园了。沧浪园的氛围感直接拉满，整个园子是绕着山丘而建的，沿着石径往上走就能看到沧浪亭，亭上的楹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近山远水皆有情。上联是取自欧阳修的诗句，下联则由苏舜钦本人所作，对仗工整，意境悠远。富浪里108扇漏窗无一雷同，漫步其间山水入怀，竹影婆娑，也难怪它被业界内公认为城市山林的典范。

逛完沧浪亭，对面的可园也是可以顺路打卡的。在可园内，黄山甲石也可以说是别具一格。逛完了苏州园林的四大名园，如果你已经多次来苏州打卡园林，喜欢小众，喜欢精致，那么接下来这座网师园你一定要来。

0: 韵之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答答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迪丽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的节目带着各位走进园林之城苏州。苏州有着上百座的园林，那到了苏州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呢？刚才给各位分享到，如果您是第一次去苏州，那么四大名园一定要去打卡的。而如果您已经是二刷三刷的老玩家了，不妨走进小众小园，在清静中去捕捉光影的浪漫。接下来说到的这一座园林，如果您想找一处人少又景美的园林来拍一拍空镜，艺圃绝对是您的心头好。一进园就是一条长长的甬道，在两侧墙上垂挂着枯藤老枝，第一眼氛围感就拉满。宅子布局紧凑，一屋套一屋，曲径通幽，颇有韵味。花园的核心则是一汪池水，池北的茶室是苏州园林里面最大的水榭，临水的一排和河窗把对岸的风景尽数揽入，坐在这儿喝茶赏景呀，别提多惬意了。池南有着陡峭的石径通往假山，山上种着腊梅，腊月到早春时节暗香浮动。水池东西两侧各有一亭，分别栽着红梅和白梅。

0: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迪丽八八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去苏州逛园子。苏州有着园林之城的美誉，在这儿有上百座的园林，但接下来我们去到的这一座绝对独一无二，因为在这儿藏着最浪漫的爱情故事。没错，它就是偶园。清同治年间，有一位官场失意的文人买下了一座废弃园林，带着自己的妻子一起归隐在这儿，给他取了一个很美的名字偶园，寓意的就是佳偶天成。偶园打破了前宅后院或者是东宅西院的传统布局，宅子居中，东西各有一个花园，呈莲藕状，暗合佳偶天成的偶字儿。东花园有君郎，西花园有妻郎，您听这一君一妻又是佳偶的意味。在书房的外墙上，对联就写着偶园住佳偶，成曲住诗成，横批枕波双影。哇，字字都在诉说着夫妻二人的深情。不妨也想象一个画面，当年妻子在池边抚琴，而丈夫在庭中听音，这就大概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更有意思的，现在的偶园其实是有结婚登记点的，可以说这一份浪漫古今传承也得到了官方认可。如果各位想要拍一拍氛围感的照片，可以选择一早一晚或者是午饭时间段进园，就可以独享清幽和浪漫。聊完了浪漫的偶园，那接下来我们再去探访一座藏在刺绣研究所里的宝藏小园。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

一八七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也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那今天带各位感受到了苏州的大园小园，苏州每一个园林都藏着古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审美的追求。那也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让各位在众多园林中找到自己的心仪之选。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在工作日下午的3:30到5:00，交广双评，不见不散。

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答答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2: 快乐生活家，
1: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
2: 随意放荡。

各位好，此刻的时间呢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傍晚的5:0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快乐生活家，我是王蓉。今天5点到7点的2个小时的时间里呢，陪各位一起去度过这样一个周末的傍晚。虽然呢本周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但是今天省内大部分的地区呢天气还有温度状况都是非常的好的，让人已经有了这个初夏的感觉了。不知道你的今天是怎么安排的，怎么度过的呢？让我们共同在好听的音乐还有一些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资讯提醒当中去度过这样一个周末的傍晚。

告诉孩子，天是蓝色的，水是绿色的，云是白色的，花是彩色的，不如周末带他远行。

0: 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抓耳挠腮，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应酬无奈。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
1: 去远方，
0: 寻找另一个自己，
1: 寻找另一个自己，
0: 趁着周末抛下纷扰，
2: 交广周末
0: 一路同行，
2: 一路同行。
3: 向往周末一路同行，今天呢不仅是一个寻常的礼拜天哈，同时也是母亲节。不知道各位是如何在今天这样的日子去表达对妈妈的爱的。今天有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其实呢表达爱它无关乎于是某一个特定的日子，而是应该分布在寻常的每一天里。但是好像到了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刻哈，母亲节给了很多人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去表达爱吧。因为虽然说日常的每一天都是很好的表达爱意的机会，但很多人可能会羞怯于去把这份对妈妈的爱直接的表达或者流露出来。那母亲节也给了大家一个很好的契机。不知道今天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的呢？是给妈妈早就准备好了一份礼物，还是说今天晚上你们要共同的去奔赴一场美味的晚餐呢？我其实今天在朋友圈有刷到了很多朋友有晒出小的时候和妈妈合照的，有晒出最近一段时间

以前和妈妈去旅游的照片，还有呢，今天中午的时候已经有朋友带妈妈去吃了一顿漂亮饭哈。这个漂亮饭怎么理解？就是年轻人会比较喜欢的，环境很好啊，大多数呢是以一些冷餐或者是西餐为主的。那可能在妈妈他们这个年纪呢，确实平时选择去就餐，在这个种类上会选的比较少。今天呢，有朋友就特地带妈妈去吃了一顿漂亮饭，也希望在母亲节这样的日子里，她也可以一直年轻漂亮，陪伴在自己的身边。这样的日子，你有什么想要表达的祝福吗？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留言。参与的方式呢，你可以在达兰街 APP 上找到快乐生活家的互动话题帖。

0: 周末比起平日里的街上，手牵着手的三口之家多了起来，走走停停，边走边聊，每个孩子都在笑，
1: 每个孩子都在笑，
0: 更有生活味的周末，
2: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3: 一路同行。
2: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有没有想入手 SK2 神仙水的？今天买立马帮你省下一笔钱。SK2 的王炸简陋套餐，神仙水230毫升正装899，现在订还再送5支大红瓶面霜，共计75毫升。赶快去微信下拉搜索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这是什么概念啊？官网单买这两样要花2000多，现在直接对半砍，女人25岁以后。

0: 周末比起平日里的街上，手牵着手的三口之家多了起来，早早停停，边走边聊，每个孩子都在笑，
1: 每个孩子都在笑，
0: 更有生活味的周末，
2: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3: 一路同行。
4: 此刻的时间呢是傍晚的5:3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快乐生活家，我是王蓉。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今天呢省内大部分地区都是晴好天气啊，今天来上班的时候真的有感受到阳光的热烈，初夏的感觉已经扑面而来了。气象预测呢也是这么显示的，那9号到10号呢天气都是晴好的，到11号淮北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不过全省的气温会逐渐的上升。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也离到明天，全省是晴到多云，最高温度呢苏南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最低温度呢全省在14度左右，全省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这两天呢大家在普遍关心的是这个厄尔尼诺会不会影响到今年夏季的温度呢，我们接下来也来重点的关注到一组资讯哈。江苏省气候中心呢近期是发布了江苏省汛期，也就是6到8月的气候趋势预测。2025年的10月起呢，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到拉尼娜状态，而今年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是持续的回暖，预计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会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
5: 厄尔尼诺是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的现象。根据气象监测标准，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绝对值。

0: 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省气候中心副主任蒋威介绍，
1: 事件在峰值达到或超过 1.3 度但小于2度定义为中等事件，达到或超过2度为强事件，达到或超过 2.5 度为超强事件。从目前的预测情况来看，今年年底前后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
0: 受到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国家气候中心也预测，今年汛期我国东部会呈现南北两条雨带，而江苏处于南方多雨带的北侧，全国大部分地区温度是偏高，全年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也是偏多的，强度偏强，台风活跃季提前。其中江苏地区预计入梅和出梅均较常年偏晚，梅雨期长度和梅雨量是接近常年的。蒋威说，
1: 预计今年我省汛期总降水量较常年偏多，六月下旬至七月上中旬梅雨期降水集中，部分地区洪涝风险较高。今年汛期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偏多，淮北和江淮之间可能有阶段性气象干旱。预计汛期期间影响江苏的台风个数为2到3个，需密切关注台风北上带来的暴雨、大风、风暴潮等灾害影响。
2: 说到这个厄尔尼诺的发生哈，专家也解释说呢，一般情况下厄尔尼诺呢会伴随着特定区域海温的大范围偏暖，巨大的热量呢会从海洋向大气释放，才导致我们生活的环境增暖。那么当这种增暖叠加在全球变暖的基础上呢，就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明显偏高了。这也意味着高温事件不仅更容易发生，还可能更强、更持久，甚至来得更早。但是厄尔尼诺的增暖效应哈，往往还具有滞后性，通常呢会在次年才达到峰值。比如在2015年发生了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平均气温的历史记录是在2016年被打破的。那现在断言今年地球可能会冲击这个高温极限还是为时过早的，只不过相关的风险在显著的上升。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天气的走势情况哈。中央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消息，从昨天起呢，北方气温开始了强势的冲高模式，30度以上的范围是快速的扩大，下周呢暖热还会进一步的升级，多地迎来今年夏天首个高温天。近期呢江苏也是天气晴好，气温呢持续的回升。根据省气象台的最新研判，未来几天全省都会有一轮明显的升温过程，沿江以北地区呢还会出现区域性的高温天气，那么这一点在五月的上中旬还是比较少见的情况。
0: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海英分析，未来一周全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这一期间仅11号淮北地区、14至15号我省西部地区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那么在整体晴好的大背景下，气温会呈现持续攀升的态势。
3: 12号以后，特别是13到14号，在我们省的沿江以北将会出现区域性的高温天气。那在这些区域呢，最高气温呢能达到35到37度。在这个季节啊，也就在五月的前半个月吧，这个江苏连续两天出现区域性的高温天气，也是历史上相对比较少见的。
0: 升温过程当中，高温天气会提前登场。吴海英介绍，五月上中旬江苏连续两天出现区域性的高温，在历史上是相对少见的。
3: 温度明显回升并会出现区域性的高温的这个原因来看呢，一个就是从这个环流背景的这个分析来看呢，我们省是处在一高压脊的控制之下，所以呢以下沉气流为主，有下沉增温的效应。那其次呢就是这个天气晴好啊，到立夏季节，那个太阳辐射增温的效应也是比较明显的。还有就是地面上，我们是江苏是处在一个低压南侧的西南到偏南气流当中，所以也有这个相对的暖平流的输送，也是有利于增温的。因此呢，这个后续的温度会持续上升。
0: 气象专家提醒，此次升温幅度大，高温出现的时间偏早，公众需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暑防晒，户外作业、出行合理安排时间，防范高温带来的不适。
2: 其实哈，进入五月份以后呢，就来到了春夏之交，整体的温度也有所升高，雨水呢也会增多。提醒大家，如果在户外出行的时候，尤其是聚会聚餐啊等等，一定要担心一些蚊虫、蜱虫进入活跃期所带来的虫媒传染病以及肠道传染病等等。

0: 南京疾控中心哈，此前也是发布了温馨提示，大家在享受美好初夏的同时呢，也一定要做好个人的防护，守护全家的健康。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尤其是五月到七月哈，尤其是在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当心的就是蜱虫的叮咬。蜱虫叮咬及相关疾病的风险近期也在持续的上升。蜱虫呢，作为重要的病媒，可传播细菌、病毒、寄生虫等多种病原体。医生也是提醒了哈，无论是在人体或动物的体表，尽量呢不要用手去直接接触蜱虫，避免挤破。那如果用力硬拽的话，它的头部或口器还容易断裂，残留在体内，增加感染的风险。局部呢，可以使用酒精或者是碘酒，等待蜱虫麻痹或者死亡后，要用镊子和其他的工具夹取出来。如果不慎皮肤接触到的话，尤其是这个蜱虫挤破之后的流出物，要用碘酒或者是酒精做局部的消毒处理的。蜱传病的原体呢，部分的潜伏期可能会达到半个月以上，取出虫体之后还要持续的观察，如果出现了发热、头痛、皮疹、红斑等状况，也一定要及时的到正规的医院就医。专家也提醒了，为了防止蜱虫的叮咬，建议外出前后呢，要做好相关的准备，比如外出前处理好装备，选择长袖啊、长裤，穿不露脚趾的鞋子啊。这个指的是你去到一些野外的户外的场地，那么尽量在着装上做好防护。如果发现了身上有蜱虫，并且是在皮肤暴露的部位，那么一定要及时的喷涂这个驱虫液。在户外的时候呢，尽量避开草木繁盛的地方，像草丛、树丛、落叶丛。回家以后尽快的冲淋身体，并检查全身是否可能有蜱虫。如果是带宠物外出的话，回家以后也要记得给宠物认真的进行全身检查。说到健康方面，这两天相信大家也都关注到了，近期呢，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通报，有一艘4月1号从阿根廷出发的极地探险游轮上爆发了旱獭病毒感染的疫情，陆续呢造成了8人发病，那么截至到5月7号出现了3例死亡的病例，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担忧。对此呢，江苏省疾控中心近期进行了回应，本次疫情所涉及的这个安第斯旱獭病毒，我国境内呢是没有自然宿主分布的，也没有人类感染的这个相关的病例，目前江苏也没有病例报告。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此前发回的报道。
1: 旱獭病毒是一组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纲旱獭病毒科正旱獭病毒属。可以引起明确疾病的旱獭病毒有20多种，不同种病毒引起的临床表现差异显著，主要分为肾综合征出血热和旱獭病毒肺综合征。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所所长朱立国主任医师介绍，
2: 肾综合征出血热主要临床表现是发热、出血和肾脏损坏，部分出现尿量减少、休克、血小板减少、肾功能衰竭。而旱獭病毒肺综合征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发热、干咳、呕心、呕吐、腹痛和腹泻等等，严重者会出现呼吸窘迫、休克等，一般在接触病毒后的2到4周发病，潜伏期最短1周，最长可达8周。
1: 旱獭病毒可以通过呼吸道、消化道和接触传播，一般不引起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日常社交、公共场所、普通接触不会造成病毒传播。那么我国的旱獭病毒发病情况如何呢？朱立国，
2: 旱獭病毒感染呈全球性分布，据估计全球每年发生约20万例的感染病例。近年来我国肾综合征出血热发病呈逐年下降的趋势，美洲地区每年报告病例在200到300例，整体发病呈上升趋势。本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旱獭病毒，我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也没有人类感染病例报告，我们省也没有病例报告。经过风险评估，本次疫情输入我国的风险为低。
1: 日常生活中如何有效的预防旱獭病毒的感染呢？朱立国提醒，减少人与啮齿类动物的接触是预防旱獭病毒感染的主要策略。
2: 保持家庭和工作场所清洁，及时清理杂物，避免直接接触鼠疫及其排泄物，在野外露营、在农田、林区要注意避免接触各类野生动物及其排泄物或分泌物，避免坐在草丛或者是鼠洞附近。从事农业、林业、野外勘探的工作人员建议接种流行性出血热疫苗。
1: 朱立国提醒，从旱獭病毒流行地区比如阿根廷等地返程的游客、船员、船舶消杀人员等，需要保持高度警惕，做好自身防护，避免与野生宿主动物接触。

0: 平日里盘算着的周末时光计划好了吗？答应带孩子去的游乐场兑现了吗？说好的陪他聊天逛街轻松下午茶呢？爸妈怕是早就准备好了一桌好菜等你呢。或是逃离城市，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怎么样？难得周末不能放过，周末就要有周末的样子，交广周末一路同行，周末的仪式感。
1: 周末比起平日里的街上，手牵着手的三口之家多了起来。

0: 走走停停，边走边聊。每个孩子都在笑，
1: 每个孩子都在笑。
0: 更有生活味的周末，
2: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0: 放下。
1: 这一次不用担心，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巨划算的价格 ，SK2 神仙水230毫升正装，赠送大红瓶面霜15毫升的5个，一共75毫升，只要899。去到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下单，口字旁今天的金，下江南的江南。从明星贵妇到网红白领，都是 SK2 的忠实粉丝。神仙水作为 SK2 的当家花旦，口碑和实力齐飞，补水保湿，修护强韧，神仙水 YYDS 拯救熬夜肌，就算是吃土也要试一试，因为它真的太好用了，非常好吸收，一抹就化开了。而今天买神仙水送大红瓶面霜，这一套只要899。价格之所以便宜，是因为保质期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质量方面假一赔十，您放心入。在微信下拉搜索小程序，搜吟诗作对的吟，吟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今，下江南的江南，迎江南精选，直接下单。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2: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1: 快乐生活家，
2: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荡。

0: 锁。
1: 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6:0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快乐生活家，我是王蓉。今天的傍晚时刻呢，让我们一起在好听的音乐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资讯提醒当中去度过这样一个周末的傍晚。虽然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也希望我们能够充好电，迎接全新一周工作日的到来。尤其呢今天还是母亲节哈，不知道各位是采用怎样的方式向家人表达爱意的，也欢迎各位评论区一起分享一下哦。

告诉孩子，天是蓝色的，水是绿色的，云是白色的，花是彩色的，不如周末带他远行。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社哈，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呢，也给大家推出了多条可以选择的路线。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我们的青海之旅呢正式的回归了，今年的路线呢还有所升级，仍然呢是带大家去领略当地的特色的风景，另外还有特色美食以及特色的演出都可以进行哈。全部呢都是在我们的行程当中的，你可以去拨打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咨询了解详细的行程安排。以及呢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我们还同步推出了去新疆感受好山好水好风光的特别版的路线，南疆和北疆各有一条路线，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根据时间的

安排来进行选择。另外呢，今年我们还有全新的这个江西的旅行路线，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特别适合这个想要在周边感受到这样的特色的美食和人文风情的朋友，就可以选择这条路线了。那以上的几条旅行的路线呢，你都可以去拨打电话400-007-1011电话咨询了解。另外就是关注一下1011去旅行的微信公众号，看看详细的行程安排和发团时间。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哈，在这样的大好的春光以及夏日即将到来的时刻呢，也是特别值得去远方奔赴一下美好的，给自己和家人赶紧安排上吧。

0: 说好的陪他聊天逛街轻松下午茶呢？爸妈怕是早就准备好了一桌好菜等你呢。或是逃离城市，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怎么样？难得周末，不能放过，周末就要有周末的样子。交广周末，一路同行，周末的仪式感。
1: 周末比起平日里的街上，手牵着手的三口之家多了起来。早早停停，边走边聊，每个孩子都在笑，每个孩子都在笑，更有生活味的周末。
0: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现在时间呢来到了晚间的6:37哈，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快乐生活家，我是王蓉。这个时段呢，我们也来和大家分享一些互联网上哈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些讨论的话题。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年轻人近期的自我调侃，叫人生不过葱姜蒜。好，没错，就是我们经常在厨房和灶台上会看到的那三种食物，葱姜蒜。他们是怎么用这样的食物来进行这个具体的具象化的形容的呢？年轻人们在社交平台上是这样说的，说

0: 平日里盘算着的周末时光计划好了吗？答应带孩子去的游乐场兑现了吗？说好的陪他聊天逛街轻松下午茶，
1: 或听大海鸥鸣，有你在，
2: 有你在，
1: 有你在，就有趣。周末说走就走，
0: 交广周末

来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晚间的6:54。那今天的快乐生活家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度过这样一个周末的晚上。明天呢是周一了，我们将会在周一晚间的7点交广晚班车再会咯。

防二次事故。但是各地公安交警在工作中遇到毫无这一意识的人是真不少。就在2026年的4月19号，云南会泽县交警通过视频巡查发现，迎昆高速昆明至昭通方向会泽立交附近有一辆黑色小车停在快超车道上，疑似是轮胎故障，几个人正在车后换胎，于是立即指令路面的警力前往处置。我们从监控画面可以看到，有五个人呢围在车旁，从后备箱取出备胎准备就地更换，全程无人观察后方来车。虽然设置了三角警告牌。

0: 牌和警示锥筒，但是锥筒和警告牌均在车后一两米的位置，警告牌还紧贴着中央护栏，全都起不到一丝丝的警示作用。期间过往的车辆纷纷向右绕行躲避，十分惊险，但是这五人全然不知。交警赶到现场之后，立即到后方做好安全防护，并且了解情况，得知呢该车的右后轮爆胎了，当事人呢还没有换上备胎。民警立即责令驾驶人把车转移到应急车道，其余人员立即撤离到安全区域，随后帮驾驶人换上了备胎。临行前，交警对五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且依法对驾驶人在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后未按照规定设置警告标志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或者道路交通事故，如果没有及时做好正确的防护措施，极易引发二次事故。避免发生二次事故，我们的驾乘人员务必要牢记九个字：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我们先来说说车靠边。车辆发生事故或者故障之后，驾驶人呢应当将车辆转移到右侧的应急车道，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在车辆后方150米处摆放三角警告牌，雨雾天距离延长到200米。如果是在转弯处发生事故，需要摆放在弯道入弯前，提示后方的来车。如果确实无法移动，也应该做好上述的安全警示措施。第二点是人撤离。车辆发生事故或者故障之后，无论车辆能否移动，驾乘人员都不要留在车内，也不要在高速公路上逗留，要第一时间撤离到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并且呢，视线一定要朝向后方来车方向，注意观察来车的动态，确保自身的安全。再来说说急报警，驾乘人员撤离到安全地带之后，立即拨打110或者122报警，向接警员描述你的具体位置、受伤情况、车损情况、行车方向，等待交警的到来。高速公路上每隔1公里就会有一个公里牌，每间隔100米就会有一个百米牌，它们通常在道路的右侧或者是中间。另外呢，也要提醒驾乘人员要认识高速公路上的公里牌、百米牌，提高你的报警沟通效率。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关心警媒工作室，继续我们今天的1011警务室。近日，宝应县公安局皇城派出所的值班室门外突然响起了一阵带着哭腔的呼喊。民警王浩从迷糊当中惊醒，抓着衣服快步冲向门外。原来居民刘奶奶发现外出的老伴儿一直未归，于是选择了外出寻找，没想到竟然在家门口的河道边看见了奄奄一息、几度昏厥的老伴儿。接到求助之后呢，王浩立即跟随着刘奶奶来到了事发地点，发现他的老伴儿滑落到河堤的下方，下半身是浸泡在水中，身体虚弱，无法动弹。经查，老人已经被困1个多小时了，情况十分的危急。王浩当即决定先行攀爬到河道旁，同时向所内的人员进行求助。不一会儿呢，增援的民警、辅警就到现场了，并且快速布设了救援装备。为了不给老人造成二次伤害，王浩将细绳索牢牢地绑在胸前，以防从湿滑的河堤旁滑落。放心，我们马上就拉您上去。王浩一边安抚老人情绪，一边俯身稳稳地托举住了老人的身体。 与此同时，岸上的民警、辅警紧密配合。

0: 内河一上一下形成了救援合力，上方奋力拉绳，下方稳稳托扶。经过紧张的救援，老人终于被平安地救上岸了。警方提醒大家，家中如果有老人家属，务必要做好安全防护，可以为老人佩戴身份信息卡、定位手环，注明姓名、家属电话与家庭住址，尽量避免老人独自前往人流密集处以及河边偏僻路段等危险地带。老人外出尽量全程陪同，一旦发现老人走失，无需等待24小时，应当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并且提供老人近期的照片、衣着特征，便于警方快速地开展搜寻工作。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要和大家来说说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近日在四川南充，有一个男子呢，骑车过程当中脸部被划出了3道伤痕，而凶手竟然是风筝线。这名男子就说了，我观察到这个风筝线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避让了。户外放风筝成为了不少人外出游玩的首选，不过那根不起眼的风筝线却存在着大风险，稍不留神就可能成为隐形杀手。风筝线细如发丝，却堪比利刃，它的威力不容小觑。此前已有多人因他受伤，有人被割颈，有人被锁喉，甚至有汽车被切开来了。那么我们怎样正确的放风筝不伤人又不伤己呢？安全放风筝这些要点，
2: 大洋洲的、美洲的、欧洲的刚开始都会烤和煮，而针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发明。针这种方式是最能够保留食物的原汁原味的方式的，这种技艺在中国已经有2000多年的食材，经过一些特殊的处理方法之后，居然也能够获得美好的味道了，这其中是包含了巨大的生存的智慧的。再有就是在吃当中能够总结出的哲理啊，有句话叫治大国如烹小鲜，就哪怕做一道食物，这其中也包含着做人治国之道。商汤的开国宰相伊尹就经常会拿烹饪当中五味调和的一些道理来劝服国君，引导国家走向大治啊。这个我相信会做菜的朋友啊，应该深有感触，就是你要构思今天中午几个人用餐啊，大概几个菜，从早上开始你就要开始想，我去菜场怎么来选材，不要遗漏什么。回来之后一道一道工序，我先做哪个，再做哪个，先处理哪个，哪个需要腌制，哪个马上就得现杀，再到不同的锅具的选用啊，油温的拿捏，五味的调和，火候的拿捏，最后装盘，能够完成一桌大菜的这个人一定对于效率啊、程序啊、甚至逻辑啊，以及对于不同人的口味、人的性情都会有足够的了解，才能够做好一桌菜。这是食物的方面。那既然说吃了，那酒也不能不说，在饮食这个

的一个影响，就是对于酒，一方面会觉得喝完之后放纵消磨志气，再一个因为它对于粮食的使用，只有在丰收的年份，那时候的远古的君王才会允许人们喝一点酒，那如果是贫瘠的年份，你把粮食用来造酒，就是会认为是对国家的一种安全的危害。古人当中本书里面提到的陶渊明是特别爱酒的，来拜访他。

书里还提到了一个著名的诗歌小册子，叫《兰亭雅集》。兰亭是今天浙江绍兴一座山脚下的叫兰溪江畔，这地方风景特别的美。永和九年三月初三，当时正是一个草长莺飞春意盎然的时候，王羲之他作为东道主，邀请了42个名士相会于兰亭，然后以流觞曲水的方式来饮酒赋诗。那什么叫流觞曲水呢？就是把这个酒杯啊放在河流的上游，然后它顺水漂流而下啊，漂到谁面前谁就得喝一杯，喝完了之后还得写首诗啊，这很有意思啊。当代好像有些饭店也用这样的方式，把那个面条冲着水就流下来，自己在里边捞啊。但是这个趣味显然不如把酒放在里边停在谁面前谁喝更有意境啊，更别说写诗了。而那次的聚会当中所写的那些诗，后来呢被抄录成册，王羲之给他写了个序，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兰亭集序》。在那次的游玩过后，王羲之就感叹说，人的一生啊各有各的不同，有的人有远大的志向抱负，有的人享受当下生活的美好，但是不管哪种人生都无法控制自己的生命，只能听凭造化，这是一件很悲痛的事情。所以人要把自己的生命跟自然融为一体，在山水当中去感受生命的律动，和崇山峻岭大江大海相比，人生显得很渺小。但是王羲之又说，后人看待我们岂不和我们看待前人的眼光相同吗？诶，这种穿越了时空的思考啊，已经很有哲学意味了，跟康德的仰望星空或者亚里士多德对于万物的考究似乎有某种相通。就人的命运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无法去改变或者抗拒它，但是我们又不能束手抗争，或者不屈的态度，或者与自然规律相吻合的态度，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方式。除了有哲学方面的思考之外啊，山水跟文学方面的契合那就更多了。书里边举了一些例子，王勃在《滕王阁》吟出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佳句，范仲淹在《岳阳楼》上发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终极关怀，都是说明在山水在旅行当中，我们中国古人不光只是休闲或者喜悦，更多的还有思考和感动。这是文学啊，当然绘画中就更多了。山水之美，中国的山水画它讲究的是意境之美，它跟日本的浮世绘跟这个欧洲的油画都不一样。意境这种极简的抽象的思维，谁能想到在当下又成为了一种潮流呢？这是讲到自然山水的部分。那书里另外一块很有趣，讲到了园林，中国的园林文化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输出，这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对遗憾的补偿。就是都市生活，从那个时候有都城城市以后，城市生活是便利了我们很多啊，但是让我们失去了亲近自然的机会。那怎么办呢？怎么在当年的那些白墙黑瓦现在的钢筋水泥之间还能找到亲近自然的乐趣呢？于是园林和盆景应运而生了，这算是古人的一种智慧的补偿吧。就是园林它虽由人作，晚自天开，我们在城市里边依然可以找到亲近自然的方式。书里边讲到啊，根据隶属的不同，园林可以把它分为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官园林、书院园林。我们先来看看皇家园林。皇家园林一般气势恢宏，格局严谨，秦始皇开始就曾经把渭水引入长安，形成一个巨大的水面环绕岛屿的效果，当然这主要是为了安全啊，防御战争，防御入侵，但是也有一定的审美的效果。汉武帝也曾经模拟大海而开挖昆明池、太液池，而且在池子里边造了20多座假山来仿照海上的仙山，这就不是为了抵御外敌了，这更多的就是为了审美了。这种皇家园林规模之宏大，格局之广阔，到了万园之园圆明园的时候到了顶峰了。但圆明园后来的这个状况啊，也提醒我们，就是经济跟政治军事的变革如果跟不上的话，那么审美更多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遗憾的标本。这是皇家园林。而私家园林很多时候呢就会体现出一些个性化，皇家如果讲究的是宏大开阔，那私家园林就更有个人意境的表达了。那如果是追求淡泊宁静的，那就会要求它雅致简洁

我们讲了这本书里讲到的古人的美食文化、园林文化。那这一集呢，我们开始讲一讲古人是怎么玩的。在接下来的十分钟当中，我们会围绕围棋、蹴鞠、投壶、酒令这几种玩法来跟你聊一聊。先来说一说围棋啊，围棋在中国历史悠久，从孔子时代开始，围棋就是大家解闷儿的好工具，而且不像现在，现在啊，可能除了围棋爱好者，还有职业运动员之外，就大家可能会把它作为孩子们开发智力的一个好工具。而孔子时期开始，那个时候是上至深宫，下至普通百姓，都是可以领会到围棋的乐趣的。当然在我们当代，我们会把围棋看成一种高级的智慧，我们在验证人工智能跟人脑到底谁的脑力更厉害，谁的智慧更深邃的时候，我们还会用围棋来作为一个尺度。所以即便是 AR 战胜了国际象棋，我们也不觉得人类被战胜了。但是当 AR 开始在围棋领域占据更多的优势的时候，我们会真的恐惧到，哎呦，我们人的智慧可能真的要输给人工智能了。关于这个围棋的发明呢，有两种说法。书里写呢，一种是认为围棋是三皇五帝时期的尧发明的，用于教化的一种益智游戏，他教你很多的做事的规则，打仗的规则。另外一种说法呢，认为围棋呢是古人看天文所得，然后有的这么一个产物。因为你看那个围棋的棋盘啊，纵横19道，有361个交叉点，最中间那个点叫天圆，天圆附近的四个点把棋盘化为四象，每一象各有90个点，一相加就是周天的360。棋子呢分为黑白两种颜色，象征阴阳二气。棋子圆圆的，棋盘是方的，又寓意天圆地方。这种游戏的机制既体现了阴阳家，也体现了道家的思想。而它的玩法跟我们其他的棋类啊，军棋啊、象棋啊都不太一样，它不太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重在整体的格局，处处体现谋略，体现策略、战略，尤其是以弱胜强、反杀，这在围棋智慧当中被认为是特别高级的。之前我们对于人工智能有迷之自信，认为它在围棋上战胜不了人类，会觉得围棋当中智慧，比如说有自残这样的玩法，有博弈这样的玩法，它倾向于一种模糊算法，它不是那种精准的数据能够测算出来的。但实际上发现，不管是博弈也好，还是所谓的自残一条大龙这样的玩法，都是可以数据化的。当然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古人下围棋没有那么多的数据化啊，现在数据时代其实有时候是种悲哀啊，就跟我们人把价值用钱来数据化之后带给我们到底是什么。很多人说这个金钱之恶就体现在它的数据，而现在很多东西都被算法跟数据取代的时候，那种意境的美学似乎就没有了。在古人看来的话，下围棋是一种才思跟逍遥的展现，包括思索、抬手、落子，一举一动都是一种智慧。好，这是围棋。我们再来说一说蹴鞠啊，都知道这是足球的鼻祖吧。这一说起来中国球迷都特别痛，英国人说他们是足球的祖宗，但是如果放在蹴鞠来说的话，我们应该算是他的发明者啊。最早的蹴鞠呢，它是毛制成的，特别的轻，到了唐宋时期开始出现充气的皮球了。有人说过是不是胡人入关了，然后把这个皮制品啊更多的引进到唐朝来，所以有了皮球。蹴鞠在古代呢是一种潮流时尚运动，也是啊上至皇室下至百姓都非常喜欢，甚至还有人专门写了一本蹴鞠来介绍这种玩法。唐宋时期蹴鞠是最兴盛的，宋代还专门出现了民间蹴鞠组织，叫园社，有点类似于现在的俱乐部啊。而且那个时候的女足啊，不对，应该叫女子蹴鞠运动非常的发达，因为它轻嘛。即便是在皮质的蹴鞠也比现代的蹴鞠要轻很多，加上还有一些玩法会用毛制成的，那就更轻了，那就比较适合女生去玩。当然跟现代女足不一样啊，那个时候讲究叫唐裙轻荡，袖带闲飘，舞袖低垂，这是窦鹌鹑蹴鞠这个词里边写到的女子玩蹴鞠的一种风姿吧。就在那个时候看女生穿着长裙去把那个蹴鞠踢来踢去啊，本身就是一种审美吧。包括现在其实我们看女足也是挺高兴的啊，看男足就一肚子气。围棋跟蹴鞠可以说现在还在流行，
而有一些在古代流行

现在已经失传的游戏，书里边也有讲到，比如说投壶。投壶呢，那个时候倒不是说啊一般人都能玩得起的了，最初是贵族运动，士大夫阶层玩的，后来开始逐步的走向大众了。投壶就是把那个箭投在壶里边，准确的说叫矢，是那个射箭的箭杆改制成的。《礼记》里边说呢，投壶的规则其实是特别的复杂，算分制啊，就跟我们看现在西方那个扔飞镖一样，不是说扎中红心就可以的。扔飞镖其实也是要有三分区啊，有 double 区，有最后你要完成一个数字，不是说扎中红心就可以。投壶也是一样，它的算法花样百出啊，这过程会惊心动魄，有关键矢啊，就是你哪怕你前面一分一箭，一分一箭，但是关键箭投进去是三分，看你有没有一个大心脏啊，这个玩法也很有趣。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6: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

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跟你分享到的是英国剑桥大学乌沙格斯瓦米教授所写的儿童心理学，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牛津通识读本当中的一本。这集呢，我们来讲一讲本书当中谈到关于孩子的学习能力的培养。我还是那个观点，你有孩子当然会特别关注这个，如果你没有孩子，你可以提前储存知识，或者 来对比一下我自己的目前的学习能力怎么样，跟我在孩子阶段的时候所受到的父母的影响之间有没有关联。首先第一个问题，孩子在多大的时候就具备了学习能力？胎教有没有必要？这本书告诉我们很有必要，因为当孩子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他的大脑就已经开始学习和记忆了，到了孕晚期， 胎儿就能够听到妈妈的声音了。所以在那个阶段里边，爸爸或者妈妈隔着肚子跟孩子说话，包括给他听一些音乐，据说莫扎特的音乐，古典音乐很有帮助。古典音乐是不是更有帮助？我不确定。但是孩子肯定是能听到的，而且在他出生的时候，他就能够区分出哪个是妈妈的声音，哪个是其他女性的声音了。 更厉害的是，孩子从来就不是被动的参与的，而是主动学习的。他们在出生以后就会有自己的一套跟别人互动的方式了。比如说，他会用哭来吸引我们的关注，他会用笑来奖励你对他的关注，他还会用表情和声音告诉你他喜欢什么，他不喜欢什么。通过这种互动，他们在主动创造着适合他们自己发展的环境。所以这点我们要有信心，孩子是天生具备主动学习能力的。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 著名的心理学家温尼科特他说呢，当面对一个孩子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把目光局限在孩子身上，因为他们是在学习某个人，这也就是为什么父母是孩子的镜子这句话它的原理。比如说我们懂了这个道理，我们就要意识到我们哪些行为是保护性的，哪些行为是危害性的。举个例子来说，孩子性格的形成，孩子喜欢看到脸， 尤其是那种鲜活的生动的脸啊，带过孩子的人有经验，就是你在孩子面前挤眉弄眼做一些怪表情，孩子会咯咯笑。只要你跟孩子有过这样的互动，你就会发现孩子喜欢看到那种微笑的有趣的脸庞。如果你一张脸放在他面前一直是枯燥的冷漠的，孩子会变得焦躁不安，甚至会呼喊挣扎。有过一个科学实验，有些宝宝 妈妈的表情甚至能够刺激他们的荷尔蒙分泌，所以妈妈的自己的情绪的调节能力对于孩子性格形成非常的重要，当然爸爸也重要啊。如果有一些父母长期的处在一种抑郁的、低落的、焦躁的情绪当中，那就会对孩子的性格产生深远的影响。我非常认同一个观点啊，就是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是我们一个人一生当中的修行，哪怕不是为了 教育孩子，哪怕就是一种自我心理认知，与他人形成良好的互动。我一个学佛学的朋友跟我说，他的师父跟他讲，有一种施舍叫笑言施，就是你把一个温和的笑脸带给他人，对他人来说也是一种恩惠。笑言施的那种功效吧，甚至某种程度上还超越了钱财物品。 对于孩子，我们要保持这样的笑颜师，对于我们的父母，我们身边的同事，保持一个平和的情绪，能给出笑颜师，包括对自己，能够给自己一个温和的情绪，这也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笑颜师吧。好，除了笑脸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影响孩子认知水平的语言。美国有一项研究调查显示呢，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平均每个小时能听到487个单词，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平均每小时只能听到178个词。根据这个测算，当孩子到4岁的时候，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已经听到了4400万个单词了，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只能听到大约1200万个单词。也就是说，收入高低来分配的话，高收入家庭当中的语言输入量是低收入家庭的4倍。 这种语言环境的刺激对孩子大脑形成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大脑需要有足够的输入才能进行有效的学习，而是否吸收了足够多、足够丰富的语言会直接影响孩子对于语法、字词发音，包括思维的形成，影响他们的智力，影响他们的情绪。那怎么办？一方面，父母主动的去跟孩子对话；再一个，父母之间、家人之间有没有那些有效的、多样的对话？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家庭氛围良好对于孩子的影响。
我们有时候说啊，父母相爱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相爱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两个人回家之后有非常多的互动，而不是一个人在厨房里忙活，一个人在沙发里看着电视或者手机。那孩子这个时候是获取不到父母的丰富的语言刺激的。父母之间的语言互动，父母跟孩子之间的语言互动，直接关系到孩子的智力发展。当然还有一些辅助的方式，比如说给孩子看一些动画片，包括听喜马拉雅这样的一些音频节目，也能够形成对孩子有效的语言刺激。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听相声，大概听了有上百盘的相声磁带，所以我虽然是一南方人了，但大家听我的口音里边多少带点北方口音，就可能跟小时候听了大量的相声有关，确实对我的语言形成跟思维形成是有影响的。当然语言当中也要注意啊，我们刚才说那种丰富的温和的语言对孩子有非常好的作用，有一些空洞的语言指令性语言就起不到这样的作用。而可悲的是，这本书里提到一个数据，有研究发现我们对孩子说过的 60% 的话都是这样空洞的语言，比如说停下来、放下、不要去，这种语言在日常跟孩子互动的时候是必要的，但是如果环境当中60%都是这样的限制性语言，那么孩子后期的认知、社交包括学习能力都会有负面影响。那我们仔细回忆一下，我们一天当中我们跟孩子说那么多话里边有多少是这样的限制性语言，不要做、不要去等等。那知道这个以后我们该怎么做呢？举个例子，比如说当一个孩子说我想要玩具熊，那如果我们能够把熊拿给他，并且问他说，哎，你想跟他做点什么呀？他叫什么名字呀？他是不是饿了呀？那就是在促进孩子的认知发育。如果说别吵了，要他干嘛，那就是在阻碍孩子的认知发育。再比如说你跟孩子出去玩，孩子拿一根木棒到处去挥舞，然后搅一个水塘，如果照料者说停下来，你把衣服都弄脏了，这就是限制了孩子的认知发育。如果照料者说，哎，你看你是在用棍子搅和水坑吗？哎，你怎么会挑出一个圆圈呢？你能不能让这个圆圈朝另外一个方向转圈吗？哇，好棒好棒，这样的反馈会把孩子所关注的焦点扩大为一个学习环境，就他本来只是在娱乐好奇，但是通过你对他的一个引导，他变成了一种学习，他发现了棍子的方向、力的使用跟波纹形成之间的微妙的关系。这本书里说到，孩子是一个天生的学习者和冒险家，他们会本能的去探索周围的世界，这是他们天生具备的学习能力。哪怕是一个水坑或者是一个毛毛熊，对他们来说都是有很多学习的机会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去限制他们，那么他们的学习的机会就会变少，他们的学习的欲望也会因此受挫。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应该去给他提供足够多的机会，鼓励他去看、去摸、去做出不同的尝试。当他已经开始独立去尝试的时候，我们可以退到一边，当一个观察者和一个好的引导者。所谓的观察者，就是我们通过这些孩子的行为来看看我的孩子对哪方面的东西他感兴趣，他的天赋和特长在哪个方面。

比一般孩子跑得要快得多，不摔下来。然后他把这个细节告诉了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很快就做出了一个反馈，就是我开始注重孩子在运动机能方面的发展，因为他的四肢协调性明显比其他孩子要强，而不再只是逼着他在学业上做出一个突破。那我们后来知道有了飞人刘翔，这是观察。再一个，做出合适的引导，就当孩子已经找到一个他感兴趣的事情的时候，但是后来在坚持这件事情上又遇到了困难，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引导者。我们知道很多事情，不管是阅读啊，学钢琴、学画画、学舞蹈、学唱歌，除了先期的兴趣导入之后，你如果希望在这个领域当中能够做得比一般孩子更好，那是需要长期坚持的。遇到瓶颈了怎么办？我练到一个水平了，不错了，再想提升更难。那孩子这个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帮孩子来判断这件事情。首先我们要来判断要不要坚持，成本、代价、获得对比一下，然后我们跟孩子用合适的方式来沟通一下困难是哪些，具体来看看困难是什么，怎么来解决它，解决了这个困难之后我们能获得什么。好，那我们再来商量一下我们要不要坚持，这样子你才能真正成为孩子学习和成长方面的一个好朋友。我们所谓的父母要跟孩子成为好朋友，不是说好朋友就是帮他买好看的衣服，买一堆玩具，带他吃好吃的。好朋友是能帮助彼此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来自省一下我自己的学习能力怎么样，我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自己坚持了吗，我自己关注投入了多少呢。那么你在培养孩子的学习能力方面有哪些经验或者教训，或者你自我评估一下你的学习能力怎么样，是怎么养成的，你也可以在评论区来告诉我。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分享到的是英国剑桥大学的格斯瓦米教授所写的这本《儿童心理学》，今天讲第三个部分，也是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到底该以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看待孩子的发展。这句话听起来有点不太好理解啊。我大学本科阶段我主修的是教育学，我个人对教育学也是最感兴趣的，接下来这本书里所要表达的观点我个人深以为然，我是我们的想象的。所以这本书里面提供了很多的实验，你看起来会觉得很有趣，比如说你把一个玩具藏在布底下，你看孩子会不会主动去寻找。再比如说你用一个绳子绑在他脚踝上，另一头绑在一个玩具上，你看他会不会用脚去操控那个玩具。这些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孩子的社交能力、情绪控制能力、身体控制能力会做出不同的反应。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对待孩子的研究要有科学、开放性、包容性。那我们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差异化，我们要尊重孩子个体的差异。随着孩子长大，你可能会忍不住把他开始跟别的孩子去比较，然后哎呀，同龄的孩子都会说话了，都会背唐诗了，都会说英语单词多少个了，然后你会觉得哎呦，我们家孩子行不行啊。那这些实验的结果就会给我们一些启发。以孩子开口说话为例的话啊，早的孩子可能在18个月左右，一岁半就能够说一些简单的词语了。但是这不意味着说每个孩子能说的词语是一样的。实际上就光是语言能力，不同的孩子就存在巨大的个体差异。有的孩子两岁能说200多个词了，但有的孩子两岁了还没说过一句话。这点上比较典型的，我们中国古代的心学大师王阳明五岁才开口说话。但不影响他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也有开口早的，著名的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笛卡尔就是一个早慧儿童，很小就能够看懂数学、哲学，开口说话也早。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一个群体当中，有些人跟我们相似是正常的，有些人和我们不同也是正常的。我们不要看到一个不同的个例，别人家的孩子表现得更好，我们就急得跳脚。我们要学会接纳不同的孩子，他们自己身上各自的闪光点，每个孩子都有他们平凡的地方，也都有他们闪光的地方。如果你判断不了，你可以通过这本书里的一些实验比对来看一看。所以我们经常说，哎呀，一个孩子特别幸运的是能遇到一个好的学校、好的老师。那怎么来判断一个好的学校、好的老师？仅仅是升学率吗？当然不是。在我个人眼中，一个好老师就是特别懂得尊重孩子的个体差异，他会知道怎么样的孩子用怎么样的教育手段去帮助他成长。当然对父母也是一样，一个成熟的父母应该是懂得尊重孩子的个体差异的。
他不会因为孩子某些方面的发展的迟缓就感到焦虑，然后填鸭式的去给他填充很多东西。

当然了，你可能会说啊，这个叫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们确实所有人都要面临着，至少在我们中国当下的环境当中，升学的压力、择校的压力，将孩子去输出不同的关于成功的价值观，这些都是变化。好了，总结一下，不管你的孩子还是一个宝宝，还是说已经开始上学，他们都会步入社会，成为社会的一份子。童年时期他们会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影响，而长大以后他们的言行又会反过来对我们的社会形成影响。那么这样的影响到底是好是坏，取决于父母所创造的家庭环境。我们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最重要的老师。如果说你想为孩子创设一个更好的环境，那这本书确实能带给我们一些启发。乌沙·格斯瓦米教授这本儿童心理学就为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解析弱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1: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
2: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
3: 由这里起航。
2: 颜亮的书房。
1: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本书呢，真的是纯个人喜欢了啊，很任性的一个选择。起因呢，是因为我特别喜欢看一本杂志，叫《博物》啊。这个杂志的主编呢，小亮，他对于这个自然界的万物啊，这个天上飞的、海里游的、地上爬的、树林里长的，自然界的百科知识掌握的之海量啊，就让我很惊叹啊。而且那块知识完全是我个人的知识盲点。所以一直在追这本杂志，包括他们后来做了微博啊，做了 B 站，做了抖音的视频等等，我也一直都在看，可以说激发了我自己对于自然万物的非常大的兴趣。我们人作为万物之灵，对于自然万物的认知实在是太有限了，所以呢，我也从自己的书架上找到了这本书《金丝猴的秘密》啊。这本书的全称叫《滇金丝猴：高山秘境的红唇精灵》，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也算是向我的这个知识偶像小亮主编致敬一下，也呼唤一下在这里。如果有缘啊，小亮主编听到我这期节目的话，我们能不能合作一下呢？做一档音频节目的百科知识。然后我就看了这本书啊，就发现我当时真的是没好好看，这本书真的是我藏书当中的一颗遗珠。当时以为它就是一个科普类的书籍。后来发现这本书的写法很有意思，它一方面在科普金丝猴的很多的习性啊特点，同时这只猴子的命运跟人非常的相近。这本书的作者两位都很厉害，一位是赵旭毛，是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一名博士，还有一位叫李明，是这个赵旭毛的老师，也是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专家博导，灵长类生态学研究组的组长。这两位在我们中国的这个灵长类研究当中应该算是天花板了啊，顶级的。书呢是由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好，我们就来看看这本书。一只猴子做一本书的主角，这个大家会想到西游记啊里边的齐天大圣，这个太厉害了。这只猴子脚踏南天门，棒扫凌霄殿，被困五行山，可以说他靠自己的魅力撑起了一部西游记。但这毕竟是神话里的猴子，而这本书就是《滇金丝猴：高山秘境里的红唇精灵》，这本书也是一只猴子撑起了一本书。而且他的写法并没有全部的篇幅放在描写猴子的习性上，而是选出了其中的一只猴子，他的命运真实的记录了一只猴子的奋斗史、成长史。来，我们就来进入这本书啊。首先了解一下这个滇金丝猴跟我们熟知的那个川金丝猴、四川的猴不一样，它的毛发首先不是金黄色的，所以不是所有叫金丝猴的猴都是金色的。滇金丝猴呢是黑白灰三种颜色混杂的。如果你要在自然界一眼能够辨认出它是滇金丝猴，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它那个嘴唇是猩红色的，就是女生那口红的色号，我不知道什么色号能够代表它啊，就特别的鲜艳。它呢应该是除了人类之外极少数的拥有红色嘴唇的动物之一。大家可以想一想，自然界当中有哪些动物是拥有红色嘴唇的？好像除了我们人跟猴，我也想不出什么了啊！大家如果想到了，在评论区来告诉我。滇金丝猴呢，它主要生活在云南的澜沧江和金沙江之间，海拔2500到4200之间。那个地方我去自驾过，首先过了4000之后，那高反还是很明显的，而且那个地方空气非常的清新，生长着一种像沙一样的一种垂蔓的植物，那种植物它必须生长在空气非常清澈的地方，而且它也是滇金丝猴的食物来源之一。我对那印象特别深，当地的少数民族就把这种猴子称为是神秘的精灵。而我们今天的故事主角就是云南白马雪山的森林深处这只叫断手的猴子。
2: 星辰大海，由 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1: 段首呢，他生活在云南迪庆白马雪山的保护区。白马雪山我去过，人迹罕至，当时一只猴都没看到，我是冬天去的。段首出生以后呢，他曾经有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他有爸爸有妈妈，直到有一天飞来横祸，他遇到了人类设置的一个捕猎的机关，他的一只手被夹在里边。但是猴子啊，灵长类，他有这个很厉害的地方，他遇到危险的时候他知道当断则断。捕兽夹包括有时候一些野生动物，像鳄鱼或者说像一些野狗的撕咬，猴子是非常懂得断腕来逃生的。断手就是这样，断了自己的一只手，然后捡了一条命，这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残障猴。从此生活就有了一些变化，从刚开始生活的无忧无虑，要开始面对自己比其他的小伙伴少一只手，到后来他虽然慢慢的克服了胆怯，学会了用一只手去生活，但是生活的变故接二连三。我们说的是真实的啊，这是根据一只真实的猴子的成长轨迹记录的哈。先是他的爸爸，也是只猴啊，去世了，然后他就被赶出了整个的猴子的家族，加入到了光棍群。什么叫光棍群呢？这个滇金丝猴啊有点意思，它不像一般的猴群生活，它是有一个猴王，一个大家族，然后下面好多的小家族。滇金丝猴是一个又一个的小家庭组成的，如果你不能找到一只喜欢你的母猴组成家庭，生一窝小崽子的话，那么你就只能加入到单身群吧。然后单身群首先干活要多，吃的还得少，还要给其他的小家庭去当开路先锋，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而断手在离开了没有爸爸的那个家庭之后，他就加入到了这样一个单身猴群。不过幸运的是呢，段首后来交了两个好朋友，一个叫壮壮，一个叫黄毛，三个兄弟可以说是同甘共苦，一起挨过了很多的暴风雪的寒冬，在冰天雪地里边找吃的。后来他又遇到了一个猴爷爷，这猴爷爷跟他是非亲非故，但是就是喜欢他，教会了他很多生存的技能。但这个猴爷爷去世以后呢，段首再次遭遇到了排挤，又被赶出了单身群，而且还遭遇到了好兄弟一个是去世，另外一个好兄弟背叛了他，

最后他找到了一个人类护林员所在地，这个地方叫响谷京，也是在云南啊真实的地方。书中描述呢，响谷京这个地方就像一个世外桃源，里面有吃不完的食物，断手在这里经历了抢夺王位一系列的事件，最后在响谷京他坐上了猴群的第一把交椅，到达了他的猴身巅峰啊，就是这么一个故事。故事其实不复杂，也很像一个人的奋斗的故事。 故事当中的每一个细节描述都在告诉你滇金丝猴它的一些行为和习性，这些行为当中有三种行为非常特别，和人特别像，我把它定义为叫类人类行为。而这些类人类行为，我觉得是这本书的精华所在，就除了你母爱。这书里边讲呢，这个断手啊，它不是独苗啊，它本来有一个妹妹，这个妹妹呢叫小花，小花呢在它出生之后第二天就死了， 夭折了。这个小花呢之所以死呢，是因为她的猴妈妈呢没有经验，在还没有咬断小花的脐带的情况下，就抱着她在树上蹦来蹦去，结果呢小花的脐带就缠在那个树上，小猴就死了。但是让人很感动的是，这个猴妈妈呢并没有抛弃死去的小猴，而是把这个小猴一连几天都抱在怀里边，不管是吃东西还是在树上爬来爬去的时候，她就抱着这个已经死去的小猴。 猴妈妈这种表现呢，被科学家们描述为叫携带死婴行为。有大量的资料表明，这种行为在很多的灵长类动物，包括其他的科目动物当中都会存在。大家在刷各种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一只小狗？不要说它自己的孩子了，就是同伴，它可能也不愿意离去。还有像猫妈妈对自己小猫的那种呵护啊，你要是去侵犯它，那猫妈妈真的会跟你拼了。哪怕小猫已经 死了，那猫妈妈还是定时的给它送来各种食物，不愿意相信自己孩子已经去世的这种情况。不同的情况之下，携带死婴的时间长短也不一样，长的有一个月，短的是一天。一般来说呢，这个幼婴它在世的时间越长，死去之后母亲携带它尸体的时间就会越长。能不能理解为感情越深吧，就越割舍不下？那是不是我们也承认了动物是有感情的啊？包括有一点， 大家发现没有，我们人类在看到这样的视频画面的时候，人类也会感动。我们看到一只狗妈妈为了自己的小狗不被淹死，拼了命的跳进河水当中，或者看到一只母猫叼着已经僵硬了的小猫的尸体到处走来走去的时候，我们人类也会发生情感的震动。哎，这是为什么？书里说呢， 携带死婴本质上是母爱的一种体现，而动物之间这种母爱和人类是非常相似的。而且不光是携带死婴这样的行为，还有一种在滇金丝猴身上也有体现，叫阿姨行为。什么叫阿姨行为呢？也可以把它叫做奶妈行为吧。他说的就是一只小猴，除了有自己的母亲给它喂奶，对它照顾之外，其他的母猴也会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看待这个小猴子。 尤其是如果你是这只小猴的雌性亲属，比如说你是它的小姨、姐姐、姑妈，会照顾得尤其的亲密。这种行为跟人太像了，就是扶困济贫、互帮互助，尤其亲友之间的互相的扶持。这是我们人类超越动物性而存在、升华为高级物种的一种保证。按照达尔文的进化学说的话，人从 灵长类嘛，慢慢的演化过来，在物种的演化过程当中，人是保留了猴子的诸多特性的，而这些特性当中，阿姨行为就是其中的一种。一方面照顾跟自己可能有血缘关系的幼崽，哪怕这个幼崽可能跟自己没有关系，但仍有恻隐之心。古希腊的神话当中啊，我在神话星球那个节目里讲过这么一段，就当时天后赫拉面对她老公出轨带回来的一个婴儿， 本来心里特别恨，恨不得把这孩子给扔出去。但是当那个孩子已经饿的，就是要找奶吃的时候，赫拉还是忍不住去哺育了这个孩子。他的奶水也化成了银河，这是古希腊的神话。就那个时候啊，也认识到人类有天然这种对于自己同类的幼崽爱护之情吧。对于人类来说呢，能够保留这个行为，实在是让人觉得很独特的一件事情，也是很骄傲的一件事情。有一个经典的辩论题目叫 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解释啊，不同的学说信仰也都会有自己的解释啊，包括哲学界你也可以说人类

0: 的行为当中，无所谓善恶，都是行为。就打辩论来说是这样，因为在93年的时候，当时有一场经典的辩论赛在新加坡来进行的，复旦大学对阵台湾大学，当时蒋昌建老师那个持方是讲人性本恶，蒋昌建老师有一个经典的结辩啊，用了一句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而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他们那个持方是说人性本恶的。后来很多年之后，我的一个好朋友陈明博士，他说他后来也去打过一场辩论，是致敬93年这场辩论的。他当时打的持方是人性本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们这一方有什么样的立论能够支撑这个观点呢？他说他恰好采访了人类的一个基因工程学的一个顶尖的专家，就跟他讲到现代基因学这个一些最新的发现吧，就发现人类的基因排序那些代码当中，以前我们认为的那些所谓的细胞都是自私的，都是不断的自我复制吞噬等等，那些代码只是人类无穷大的那些基因代码当中很小的一部分，而人类还有大量的未知的，我们只能把它看作是目前未知的部分的，到底藏了什么不知道。而这些大量的还无法解读的基因信息当中，就包含了我们对于同类的幼崽，甚至不是同类的幼崽的爱。那这个是不是可以证明一下人性当中可能本善的部分更多一些呢？当然了，这个有待于基因工程有更多的探索哈。我只是在这儿给大家开个脑洞。滇金丝猴它表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携带幼婴的尸体，包括阿姨行为，是不是可以让我们触发很多的想象的空间？好，这是我们从这本书里讲到的啊，滇金丝猴三个类人类行为当中的第一个母爱。下一集当中会跟大家讲到第二个类人类行为背叛。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跟你分享这本由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滇金丝猴：高山秘境的红唇精灵》。前面我们说到，这本书呢，它虽然是一个科普读物，但是它很多的写法是用一只真实的猴子的成长，让我们看到猴子身上有一些类人类行为的部分，来进行我们自我的反思的。前面说到了一个是母爱，这可以说是猴性和人性当中光辉的一面吧。但是凡事呢都有两面，不管是猴性还是人性，也有所谓的阴暗的一面啊。当然这个阴暗这个词也是我们人类的道德给它定义的一个东西。怎么个阴暗的一面呢？就是滇金丝猴的第二种行为，背叛。对于人类来讲，这种行为同样不陌生。我们人类怎么来定义背叛呢？就比如说你在职场当中有合伙人，但出于商业利益背叛你了。你有一些一开始两肋插刀的好兄弟，但是后来因为其他的原因，那兄弟背叛你了。在情感当中，本来海誓山盟你侬我侬的两个人，因为其他的原因，对方背叛你了。而猴当中这种行为同样存在。在这本书当中，它是通过断手，我们的主角和黄毛之间的故事被揭示出来的。断手加入了单身群，在单身群里边还认识了两个同样落魄的好兄弟，一个叫黄毛，一个叫壮壮。然后又认识了一个猴爷爷，猴爷爷教会了这个猴子三兄弟很多的生存的技能，但是猴爷爷去世了，于是呢，这三个好兄弟呢就被赶出了猴群，他们四处流浪，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天，三个兄弟抱团取暖，都有过命的交情啊，找到了食物，大家都想着给对方吃，特别感人，特别感猴，甚至最后这个壮壮为了掩护黄毛和断手逃离人类的陷阱，自己献身了。这也可以算是对猴子的友谊一种讴歌的光辉时刻吧啊！那剩下的两兄弟黄毛和断手继续的前行，终于到达了响骨精这个地方。响骨精是人类护林员为了滇金丝猴构筑的一个桃花源，这个地方啊，食物丰富，因为有护林员每天给他投喂啊，不用为吃喝发愁，生活安逸下来了。有时候你发现啊，这个好兄弟之间共患难没问题，但是共同富贵就出问题了。猴也是一样，在这样的太平的日子里边，猴群当中开始发生斗争，为了地位，为了交配权，

0: 的，那段首想要去争夺另外一只猴子的配偶，他就跟自己的好兄弟黄毛制定了一个计划。段首趁着那只雄猴跟别人打架受伤之际，他从背后偷袭他，因为实力上段首只有一只手嘛，根本打不过那只雄性的猴子。偷袭成功之后，霸占对方的妻子，夺取猴王的地位，一切都进展得非常顺利。但是段首怎么都没想到，他用自己最后一丝力量击倒了那只雄猴之后，自己也是精疲力尽的时候，自己的好兄弟黄毛对他下手了，把他打倒。于是段首刚刚抢到手的王权、老婆，全部落到了自己好兄弟黄毛的手里。作者在写这部分内容的时候呢，他意在说明滇金丝猴这样的一个行为特征，但这种行为特征非常让人容易联想到人类社会。古今中外，似乎我们觉得太常见了这一幕哈。就拿我们的这个宋朝宋太祖赵匡胤来说，他发动陈桥兵变，背叛了他的皇上，然后黄袍加身，好不容易创建了宋朝的江山，然后通过杯酒释兵权，把他的那帮当年创业的兄弟也都打发了，安排了。但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千防万防，千想万想，没想到危险藏在他自己身边。他的弟弟，亲弟弟赵光义背叛了他，取代了他的位置，成为了大宋的第二个皇帝，跟猴多像，你看。当然了，猴毕竟不是人，人也不是猴。这个金丝猴的寿命短，他背叛的方式除了打架还是打架，那人类的手段可就多了啊，不光是打架啊，哈哈。当然，从这部分内容当中，我们至少可以了解到，第一个，背叛行为在滇金丝猴的猴群当中广泛存在；第二个，背叛者本身也会遭遇背叛。哎，这就很有意思了。因为本身我在喜马上讲，世界史、讲世界名著，多次提到过背叛这种行为。我们人类社会当中常见的背叛，无外乎两个领域，一个是在商业行为当中，啊，就是广义的职场商业行为当中，还有一种在情感行为当中常见的背叛。那我们可以来想一想，这些背叛它为什么会产生，它背后的原因和痛点是什么，其实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的。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比如说在职场或者商业行为当中的背叛，你可以把它看成是成本跟代价之间的博弈。拿这个争夺猴王的地位来说，这件事情如果它是一个商业行为的话，你跟你的合伙人之间事先有没有规划好你们这个行为成功之后各自能够获得什么？如果段首提前跟黄毛讲好，说好，你帮我夺取了王位，夺取了妻子之后，我承诺给你的是什么？你是不是也可以组建起家庭，有自己的一方领地，我们相安无事，我们建立一套规则跟秩序，把这些东西确定下来。当然了，这是对猴来讲要求太高了，对人有时候都未必管用。但是好在是人是有契约的，有各种现代社会的法律的条款来保证我们构建这样一种契约。那你就得先有意识，你跟你的合作伙伴之间有没有搭建起一个双方共同成长，并且让双方都觉得我的付出是有获得感的，我是能够从我们共同的合作当中有收益、有成长的。这样的约定跟边界界定好之后，是不是能降低背叛的发生的概率？只能说降低啊，不能说百分百。这也是我们去看待背叛这种行为怎么能够获得一些有益的东西吧。毕竟你如果只是徒劳的说啊，某某人太不够意思了，太不够兄弟了，他为什么背叛我，那至少如果从商业行为上来讲，我们通过逻辑跟理性把这部分约定好、确定好，能够降低它发生的概率。而在另外一个场域，可能理性跟契约就未必管用了，那就是在情感领域当中，《战争与和平》当中有经典的一个背叛的场景，娜塔莎受到了美男阿纳托里的诱惑啊，莫斯科第一美男子实在是太帅了，娜塔莎背叛了自己的爱人安德烈。当然，这个背叛也值得说到，因为当时有很多的听众留言说，娜塔莎这次背叛事出有因，安德烈把自己那么一个年轻、单纯、有点幼稚的娜塔莎 一个人放在莫斯科，自己去独自旅行，让一个小女孩独自面对这所有的诱惑，那责任是不是也不能全怪娜塔莎？

0: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在《飘》这部名著当中，斯嘉丽对身边的一群舔狗，只要勾一勾小指头，眼神放个电，他身边的那群男人当中，有些人就会抛弃自己的女朋友、爱人，去追求这个根本不可能得到手的斯嘉丽。那些男人也就背叛了自己原来的爱人啊。这就是人类在情感行为当中常见的背叛行为。有一句话这么说的啊，什么男人女人无所谓背叛不背叛，只不过是受到的诱惑还不够大，背叛的筹码还不够高。言下之意就是说，只要诱惑够大，只要背叛以后获得的筹码够多，那背叛就一定会发生。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成为战争与和平当中那个海伦。海伦的魂是不是在每个人身上都有？当一个人如果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的情况下，我们一定会沦为欲望的奴隶。而欲望又跟自我认知有关，我们是否真的了解自己？我自己到底需要什么？什么事情是能够让我自己长久不匮乏的快乐的？我自己对于幸福、对于人生的意义理解到底是什么？皮克斯有一部经典的动画叫《心灵奇旅》，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两个灵魂来到人世间，各自想去寻找人生的意义，一个从音乐当中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另一个从日常的走路看天空当中也找到自己人生的意义了。这样子人生就变得不那么匮乏，也不会被那些虚妄的光鲜的衣服、大量的金钱、姣好的容颜再去受到诱惑。当一个人自己内心的锚定感足够的时候，受到诱惑、受到欲望支配的概率就会降低啊，当然也只是一个概率的问题。好了，这是我们通过这本书啊谈到的猴群当中的类人类行为的第二个现象——背叛，跟大家聊的一些事情。那接下来我们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滇金丝猴的第三种类人类行为，叫代际传承啊。如果说的文艺一点，就是生生不息。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分享这本由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滇金丝猴：高山秘境的红唇精灵》。前面我们说到，除了这本书里讲到了金丝猴的很多的生长的习性之外，它有三种类人类行为。我们前面说了两种，母爱，还有背叛。这集我们来讲最精彩的一部分了，代际传承，生生不息啊。为了更好的说明这种行为呢，作者呢是给他设计出了一系列小故事。前面我们说的那些哈、啊，都是真实的啊，是经过科学的观测，断手这只猴它的成长的轨迹。那下面这部分有艺术加工的成分，就是断手被赶出了家门以后呢，他很快加入到了单身群，在单身群里边认识两个好朋友黄毛和壮壮，然后又遇到了一个猴爷爷。这个猴爷爷可以说改变了这三个小猴的命运。这认识的就很有意思，就有一天他们在野外找吃的，结果断手就发现有很多这个色彩鲜艳的蘑菇，他说啊想吃，然后那猴爷爷提醒他说这个不能吃，你要吃了你就完了。从那天开始，就是断手他们几个人就成为了猴爷爷的小跟班或者小徒弟。那作为一个长者，这个猴爷爷啊就像一个族群里边的长老一样，把他的猴身的阅历都分享给他。他吃什么，小猴们跟他就吃什么，他做什么，小猴跟着他做什么。比如说教他们辨别野外的蘑菇，哪些是可以食用的啊？不要以为色彩不鲜艳的就一定能吃，不是的哈。比如有一些菌类，它即便色彩比较素，它一样是有毒的。包括身体缺盐怎么办，猴跟人一样也不能长期缺盐呢。猴爷爷带他们到那个岩壁上土壤里面去寻找那些带有盐的土壤，大雪天没有吃的了，又抢不过那些成年的公猴怎么办，顺着野猪的足迹走就能够找到食物。这都是老猴一生的经历，包括后来的家园被毁，老猴用他最后的精力帮着小猴们找到了一块新的栖息地，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响古经，这个方向就是老猴给他们指出来的。这像不像

人类，像不像人类族群的衍生？老的一代教小的一代，小的一代去学习老的一代，老猴老人把自己的生存知识全部交给年轻人，年轻人有样学样，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创新，这是滇金丝猴能够代代相传不断繁衍的真正的原因。故事虽然是虚拟的，但这种族群之间的传承是科学论证过的。而人类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同样得益于这样的孜孜不倦、薪火相传的传承的精神。我们有老师，我们有学校，我们有书籍，现在还有各种视频作品、音频作品等等。从本质上来说呢，这种传承与其说它是一种精神，不如说它是一种生存的智慧，或者说生存的方式。我们目前已经跟各位介绍了滇金丝猴族群当中三种类人类行为了。总的来说呢，不管是充满正能量的母爱，还是阴暗的背叛，又或者是智慧的传承啊，猴群当中这些现象，人类社会当中同样都有。而猴群就像人类的一面镜子，透过它，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认识金丝猴这个物种，而且借着观察这个物种，我们可以反过来思考我们人类自己。就我们在凝视猴群的时候，我们是有一种文明的优越感的，我们是高阶文明，高阶的文化，我们去凝视一个低阶的文明，从他们的一些生存演化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找到很多的规律。这时候我们不妨开个脑洞，我们想一想，我们如果作为一个低阶的文明，有更高阶的文明来凝视我们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所以这点呢，就特别跟各位来推荐一下哲学篇了，人文通识哲学篇啊，包括我跟慧天博士主讲的世界史，他会把你带进一个上帝视角。哲学是思考的思考，认知的认知。我们如果能够把自己带入一个更加高阶的状态，去凝视现在的我们人类社会，会得出很多有趣的结论，甚至可以反过来指导我们当下的生活。这里呢，我跟大家开个脑洞啊，这两天看了一个纪录片，蛮有意思的。就说到美军啊，在二战期间，大概是上个世纪40年代左右，这个美军呢需要在太平洋岛上寻找一些军事基地，然后就有一个飞机就飞到了一个小岛上。这个岛上呢是有土著原住民的，他们处在一个非常低阶的状态，就靠捕鱼啊、打猎啊、采一些果子为生。然后美军去了之后，跟这些土著人还是融洽相处的，并且有时候也会给他们分享一些飞机上的食物、午餐肉、压缩的饼干等等，当地人也觉得很神奇啊，很好吃，很美味。然后二战结束了，这个军事基地也就撤除了。太平洋上有无数这样的小岛啊，近几年，也就是事隔过去快70-80年了，然后有一次美军的这个侦察机又一次飞临到了这个岛上，然后美军震惊了。这个岛上的文明开化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岛上出现了一种信仰，或者出现了一种精神力量，有图腾，有图画，就当地的岛民用草和树枝扎了一个飞机的模型，并且还做出了一些图腾纪念品，就其实类似于像手枪、午餐肉这样的东西。然后那个巨大的飞机模型就成为了当地的一个图腾崇拜，当地人但凡有一些重要的仪式啊、婚丧嫁娶啊、天气不太好啊等等，都会去到那个飞机面前去膜拜。他们还开辟了一条飞机跑道，从那个长长的跑道上步行到飞机面前去膜拜，成为了当地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因为在当地人看来，70-80年前有一个高阶的物种坐着一个坚硬的大鸟一样的神秘的工具降临到他们这个岛上，给他们带来了奇怪的食物，教会了一些他们捕猎的知识。但是有一天，这个大鸟突然又飞走了，这些生物又飞走了，原因不知道，也可能是他们做了错事吧，让这些神灵不高兴了。于是他们就做出了这样一些行为来纪念，或者说崇敬当年那些奇怪的精灵。你看，这就是不同文明之间的认知。我们当下的认知文明有没有可能也是那个低阶的物种呢？啊，这是开了一个脑洞啊，开了一个脑洞。回过来讲这本书啊，这本金丝猴的书啊，这本滇金丝猴最后一块还值得跟各位来讲一下，就讲到滇金丝猴跟人类的命运是怎么休戚与共的。书里讲到呢，滇金丝猴的活动区域曾经非常的广阔，在云南的白马雪山，
我们的导游告诉我说，那时候你在白马雪山。

随处都能看到滇金丝猴啊，活动区域非常大。但是这几年随着人类的活动的扩张，滇金丝猴的活动区域变得越来越小，而且滇金丝猴的皮毛在市面上能够卖出很高的价格，肉也可以吃，骨头也可以入药，其实也没多好吃，也没有多少疗效，但是这个概念嘛，对吧？就跟你说这个虎骨啊、虎鞭，你说它能有多大作用？但有人信这玩意儿啊，于是就出现了很多的偷猎者疯狂的偷捕猎杀他们。这样的情况下，滇金丝猴不得不抛弃家园，迁徙到一些更加偏远的地方。但是人类的活动不断的扩大，不断的毁林，不断的开荒，以至于原本的深山也变得不再偏僻了。于是金丝猴的生存的范围变得越来越小，食物变得越来越匮乏。为了生存，滇金丝猴只好不断的迁徙。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当年那些生存智慧，那些猴爷爷们给他们留下的生存智慧都不够用了，因为人类的文明的进步开发的比他们要快得多得多。迁徙过程当中，很多的小金丝猴不断的死亡夭折，于是滇金丝猴的种群数量就不断的减少。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它一度濒临灭绝，好在现在它已经是我们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了。

0: 起航，
1: 这里起航。
0: 原谅的书房。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
2: 由这里起航。
0: 原谅的书房。
3: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今天要跟你推荐的这本书呢，是关于想象力的。关于想象力呢，我听过一个很有名的段子哈，说有一个社会实验小组吧，先跑到大学里边，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啊，问大学生这是什么？大学生看了说，这是氧气元素。还有人说字母 O。好，然后实验组又到了中学，继续画了一个圆，问中学生说这是什么，一下提拔为中书令。但是呢，后来他又在选拔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站错了队，被贬为了地方官，接着又被政敌搞了一把，连乌纱帽都丢了。一直到晋惠帝登位的时候，他才被委以太子少傅，也就是皇太子的家庭老师。后来他又平定了楚王的叛乱，当上了司空。司空相当于三公九卿里边的三公之一了啊，这个位高权重了。他别以为他就一帆风顺了啊！这个西晋的政局非常的动荡，这司马家人他本身是靠搞权谋上位的，所以他们家人都是搞权谋的高手啊，都是天天在上演权力的游戏。其中司马家族里边有一个最躁动的人叫司马雅，司马雅就找到张华啊，说你看啊，你这个也挺不容易的啊，当朝的重臣，我们一起搞搞事情。但是张华拒绝了这个司马雅，结果第二天司马雅就当着众人的面把张华给杀了，也算是威慑其他的一些政治对手吧，而且还把老张家祖孙三代人发往了边疆。这事儿过去三年，晋惠帝干掉了司马雅，追封张华三公之位。所以张华一生啊很坎坷啊，政坛沉浮，几度沉浮，可以说
0: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
1: 这里起航。
0: 颜亮的书房。
3: 这个人一生都爱读书，而且读书读得非常的杂，地理类的也看，算卦类的也看，技术类的也看，而且他个人藏书数量之多，种类之全，可以说富可敌国啊，这方面富可敌国了。所以也是一个藏书家，他当时搬家的时候30辆马车才能够把书搬完，真的是汗牛充栋，汗马充栋。那时候朝廷要编什么书找不到资料，没事，这个皇家的图书馆找不到，去张家图书馆找，张家图书馆再怎么奇怪的书他那都有。所以也只有张华这个人他有这样的实力来编博物志这样神奇的书了。当然这本书呢也不全是张华编出来的，里边很多内容呢之前有人已经写过了，比如说《山海经》《尔雅》《说文》等等，这里边一些故事这里边都有记载，张华呢觉得他们可能没说全，决定把他们补全了，所以就有了《博物志》这本书。而张华这个人又博闻强识，记性特别好，下笔如有神，挥挥洒洒的写了400卷，然后高高兴兴的把我这个学术成就啊放在皇帝面前，说你看论文出来了啊，要给我评个职称吧。后来晋武帝看了一下几百斤重的这个竹简，说这个东西太厚了，论文写这么厚。他就说这样啊，这个老张啊，朕呢知道你是有才的，但是这些什么博物啊胡说八道的东西都是封建迷信，这也没必要写这么多吧。孔子比你有才，孔子不是说吗，子不语怪力乱神，你这个博物志啊要不要把一些怪力乱神的部分给删掉，你不是一共写了400卷吗，你这样吧，你就删个390卷吧，这事儿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张华呢没办法，只好删的只剩下原来的40分之一，400卷的文章变成了10卷，把这个10卷精编版的拿上去给司马炎，说你要不好好看看。但是司马炎还是讲这书有什么好看的，这不是故事会吗。张华一走他就反手扔进抽屉，有空的时候拿出来看几眼，纯当打发时间。这有古文记载的啊，说帝常以博物志10卷置于函中，暇日览焉啊，随便看看。这种野史传说注定是入不了官家的法眼的。而在1700多年的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当中呢，博物志这本书也是几经辗转，丢失了一些。

在2009年到2014年期间，我曾三次到台湾自由行，前后一共40多天，去了很多热门的景点，也到了不少本地人私藏的好去处。一直以来啊，我对于台湾花莲的七星潭一直非常的难忘。那七星潭呢，它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潭，而是一个新月形的海湾。七星潭的海浪非常的壮观，即使没有风也会有高高的海浪。

0: 特别的是，七星潭的海滩它是黑色的，遍布的不是沙子，而是无数的砾石。这些石头啊，被海水打磨得非常光滑，以黑色为主，大小不一，形状千奇百怪。海滩上有游客留下的很多叠石头，从大到小越垒越高。那我在那儿也留下了自己的石堆，还带了一小块回家，保存至今。今天之所以会和您聊到这段旅行的经历，是因为就在最近，我无意间在南京夫子庙的一个集市上，再次看到了来自七星潭的石头，也因此认识了三位可爱的台湾青年，看到了他们自创的设计品牌墨雨苍轩。我邀请这三位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聊聊他们的创业故事和他们的南京之旅。
1: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2: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1: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2: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1: 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0: 在南京夫子庙这个名叫宁台青年美食美物创意市集里，大概有40个特色摊铺，有台湾蚵仔煎、珍珠奶茶、大肠包小肠之类的小吃，也有金陵绒花、台湾客家蓝染、客家缠花这一类的非遗手工艺品。到处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都是来自两岸的特色商品。我看到了熟悉的七星潭海石，于是看到了这个名叫墨雨苍轩的摊位，认识了这三个可爱的年轻人。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那就从我开始哈。大家好，我是雨禾，各位南京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们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4: 大家好，我是白羊，很高兴认识各位。因为
5: 大家好，我是墨雨苍轩的苍月，第一次来南京跟大家分享我们来这里的喜悦。
0: 第一次见到三位是在那天的集市上，在集市上你们有一个自己的摊位，名字叫做墨雨苍轩。这个名字一听都古意满满，先请各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名字，你们给大家带来的主要是一些什么样的产品。
3: 好的，那由雨和我来介绍好了。我们这四个字墨雨苍轩是结合了我们三个人的名字。那第一个字墨，它我们给它赋予的意义，其实是一开始以苍月的墨绘图腾作画当成我们最主要要推广的文创技艺或者是非遗。那也有包含我们写字需要墨水墨笔，以及我们的对谈，这些都是包含在墨里面，也是一种交流。那雨就是我就是雨禾，然后刚刚提到的苍是苍月，轩就是白羊。
0: 也就是说这个名字就代表了你们三个人的组合，同时也是你们产品的一个核心。
3: 没错，
4: 是的。
0: 这次主要给我们南京的朋友带来的产品有哪些呢？
3: 主要带来的产品，以苍月的部分来说，有我们台湾在花莲东部七星潭的地方，靠近太平洋，它那边有个海石，那我们以海石来做推广跟大家交流，上面有他自己彩绘的图腾，不管是文字的还是图像的啊，还有我们台湾的纪念币，以及台湾纯手工制作的香品，就像这边的线香这类的。那我个人的话是带了一些手做的小发夹，这里有宋锦云锦，那我是利用我们台湾做衣服的布料，结合做汉服汉元素的布料下去做交流推广。
0: 带过来的商品在这四天的摆摊过程当中销售情况如何？
3: 海石蛮热销的，几乎销售一空了。
0: 哇，那充分的说明其实你们的文创产品在南京也是很受大家的欢迎哈，大家还是会觉得它非常的有特色。
3: 是的。
0: 我很好奇怎么会走到一起来开始创业的呢？是一种什么样的契机？
5: 好，这个关于我们墨雨苍轩为什么会志同道合的凑在一起，其实我跟白羊是一个高中生。

0: 己的同学，那我们分享彼此的生活，觉得他对我的画作是非常欣赏的。然后同时因为我不懂得行销，他觉得把这个画作留在自己的工作室，留在自己的小空间欣赏非常的可惜，所以借由志同道合，然后想要把这个东西让大家看见，所以我们就开始做研讨。那雨禾是我们在一开始
1: 同事
0: 的同事，对，我
1: 这个缘分很奇妙。一开始我在我住台北的时候，刚好他的算堂哥吧，开了一间日式居酒屋，我就去那边应征，等于是在那边工作。后来就遇到了他，然后发现聊得很来。后再过离职后过了大概一两年吧，我们还是持续有联络。然后到最后发现，三个人都聊得很来，所以我们就决定创立了这个小团体，到现在也变成是我们的品牌，在做推广这些文化跟记忆。
2: 那三位是怎么分工，各自承担什么样的工作？
1: 这其实有分算两个阶段哈。一开始因为其实我也不太会做手作类相关，就没有这个基底或者是兴趣。其实对每个都是好像很特别，但没有特别想要去做的东西。所以一开始我们是以穿越为主，他因为他会精工，会各种不管图腾啊或者是雕刻各种都会，就以他为主角，他是我们的主力。那我就可能在做一些，我们在那边有像什么脸书就做一个推广，就是写文案发文当一个小编的概念
2: 宣传。
1: 对宣传宣传。那我们白羊呢，就是等于我们幕后最强头脑，有什么疑难杂症问题都会跑去问他，你觉得我这样写的好吗，这样说 OK 吗之类的。
2: 哦，也就是说他是你们的最强大脑。
1: 对
2: 军师。
1: 是的是的，
2: 负责出谋划策。
1: 没错。
3: 其实那天在市集上我就听说了，他们三位这次一起来南京呢，其实不是单纯为了来摆摊儿，主要啊是一起参加了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学院首届台湾青年非遗见习营。他们和其他50多位台湾青年一起在南京学习了绒花、云锦、金箔等传统技艺。我很好奇他们为什么会到南京来学习非遗呢？
2: 这一次一起到南京来参加活动，到我们的非遗学院来学习，参加我们的市集，这是白羊的主意吗？
1: 这个其实蛮特别的，因为我们是跟着团体过来的，我们参加了一个南京非遗的见学营。那它有将近20天的课程活动内容，其中有4天刚好就跟这个活动有搭上，所以我们的老师就决定带我们来参加这个叫练摊的行程。但是因为名额有限，所以我们以报名的方式刚好有被录取上。
2: 我们的最强大脑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次的感受吧。这次为什么会跟团队一起来参加非遗学院建学营的这个活动？因为我知道他们非遗学院其实在台湾也有落地的课程，那为什么会专程还跑到南京来学习？
4: 主要自己本身很喜欢读书，那在电视节目或者网络上看到了南京很多的，毕竟南京作为6朝古都，它有很多文化底蕴的一些展示，我想坐而言不如起而行，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与其在书本上、在电视节目、手机上看看南京，不如实地亲身走访一趟，来感受这一份悸动吧。对，我觉得来到南京非常让我受感动的部分是，的确作为中华文化的历史名城，它确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历史厚重的气息吧。对，那当然不可否认的，食物非常好吃。
2: 好吃。
4: 我来到第一件事印象深刻，没有一只鸭子能飞出南京。
0: 是什么感觉？
4: 就像大家知道周杰伦的歌爷爷泡的茶、那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记忆，对，是一种味道。
0: 那这次有幸来这里参加这个课程，了解了，其实茶其实区分很多，那也让我对这个东西非常有兴趣，包含之后想要

0: 结合茶来做餐饮文化一个不一样的风味的体现。
1: 如果以在建学营的课程的话，我其实除了茶道以外，我还对云锦有特别的记忆，是因为刚刚有提到我们那个分两阶段，后面那个阶段就是我开始做手作了，因为喜欢穿汉服汉元素的衣服。那当然女生嘛，一定要搭配一把扇子，不管是拍照还是装饰都非常的经典。那时候刚穿汉服，因为就想说哦，在网络上买一把别人的手工扇，就发现哦好喜欢哦，就想说万一这一把坏了怎么办，我买不到一样怎么办，我就开始自己买材料回来研究怎么制作手工扇。然后做着做着呢，我就在台湾也开始贩售我的作品。我其实很喜欢这种传统纹样的布料，那像在台湾我比较推广叫腰扇，就是可以卷起来的那个扇子。我就会用传统纹样去做展示，跟大家介绍说其实这些纹样不只是古文化，它其实很美，它可以融汇在我们的生活日常。就好比你看到那些挂轴卷轴表背的，它是松锦。那大家其实不知道有没有了解，因为我稍微去查一下，有云锦、松锦、蜀锦，
2: 对，
1: 就像绣花一样，有湘绣、苏绣、越绣这种。就稍微去浅浅了解一下，发现啊、哦，原来云锦这么美，这么的难，就对它充满了向往跟好奇。那也会想说，如果能不能有类似仿云锦，让大家可以触摸到它，把它制作成扇子，可以更融入我们的生活。所以我对云锦真的是非常的印象深刻，尤其是那师傅他们在现场织的时候，就哇，原来是反着织的，
2: 对
1: 对，就想说怎么可以这么厉害？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刺绣你正着就已经很难了。他们这个记忆是反过来的，
2: 对。
3: 聊着聊着，我们又很自然地说到了那天让我一眼相中的七星潭海石项链。我隐隐有一些期待，不知道我们南京的雨花石在这些台湾青年手里会不会变成有趣的文创和饰品。真的很期待一场海石和雨花石的碰撞。
2: 其实我当时在摊位上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七星潭海石做成的项链。那个项链它的石头比较的特别，我很想知道我是当时第一个直接问你们说这个是不是七星潭的石头的人吗？我是第一个这样的顾客吗？
0: 是的，你是第一眼相中，哎，这个好熟悉的石头，原来是七星潭来的。那其实七星潭整个海湾非常的漫长，所以其实这石头也是做一个作品的源源不绝的感觉。是，
2: 我是在十多年前去台湾自由行的时候去到花莲，我记得当时听到的说法是这是一个石头会唱歌的海滩，因为当海水上来的时候它会淹没这些石头，当海水退下去的一瞬间，石头会发出哗啦啦的声音。这个景象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我在那里有参加这个叠石头的活动，就是在海滩上用这个石头一块一块的落起来，然后要落得高高的稳稳的。到现在依然在花莲是有这样的习俗和传统吗？
0: 是的，那个七星潭这个叠石头活动是由我们家花草集民宿在七星潭这边慢坡海滩发起的。原本一开始是一个民间的互动，现在亲子同乐的一个活动，那延续了大概三五年之后，所以它就推广成一个国际的。那今年的四月间就开始在举办这个国际的叠石头大赛，那活动就是举办在七星潭，现在都在创作中。
2: 那在石头上面画墨迹的图腾，这个是您的创意吗？
0: 是的，我苍云本身从小喜欢做绘画，那因为我又不是科班出身的，那我觉得图腾就是让我的生活、我的感受去一种抒发、一种表达。比较公版，比如说你说画国画好了，画水彩、画油画好了，对我来讲，那不是我想 追求的艺术或是非遗的传承。

0: 而是我把生活记录在每一个石头每个作品上面。
1: 其实南京有一个同样是非常有特色的特产，就是雨花石嘛。
0: 嗯，
1: 那您现在的创作是以七星滩的这个海石在做这样主要一个创意的来源，有想过要给自己未来的创作里面增加一些雨花石的元素吗？
0: 嗯，当然想一起做一个结合，包含雨花石也好，或是其他的，比如说传统的木工、传统的云锦布料，我想去做不一样的创作。那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更了解雨花石这一块。是，
1: 这次有看到雨花石吗？
0: 有在商品店有看到，但是其实博物馆的介绍非常的比较零星。是的，
1: 有实际触摸过，就仔细的看过它的质地各方面的特色吗？
0: 有稍微去它其实颜色非常多样变化，那图案也非常的多。那这个石头的部分，我觉得每一颗都有每一颗的温度吧。是的，
1: 在南京的研学营大概是20天左右的时间嘛，不是很长，但是我相信几位对南京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哈。如果现在回到台湾，最想和家人朋友分享的一个关于南京的记忆点是什么呢？
0: 嗯，我个人比较想分享这里的美食，因为民以食为天嘛。
1: 就鸭子。
0: 想到鸭子，大家就会有很多的联想，很像很多的悸动，就会很想赶快带着最心爱的家人一起来品尝。再来就是我看到的这些各个博物馆吧，我觉得真的是历史啊、文化啊、传承啊，或是这些让人触目惊心，或是让人觉得悲悯，或是让人觉得古人就那么有智慧的东西，是可以让更多现代的无论创作者也好，或是艺术家也好，甚至一般工作上班压力非常大的年轻人，会有更多的发泄，或是更多的发想空间，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嗯，
1: 博物馆的体验。嗯，好。
2: 我个人呢，会比较倾向于大报恩寺以及牛首山。
3: 我也是。
2: 进入到这些展厅以及空间呢，你可以非常强烈的感受到这个设计这个场馆的人的意图。对，哇，非常一步一景，非常的美妙。那里的磁场与空间是非常干净、非常舒服的。对，去到那个地方，你感觉身心灵都净化了。对，那其实很难以用语言跟文字去表述这种心灵上的感受。那我会非常推荐家人朋友们真的去那些地方实际走访看看，去感受文化历史的这些体会吧。对，
3: 那我想要体会化一下，像我们在摆摊的时候，会有很多不管是年纪小的小朋友，或者是姐姐阿姨，或者是比较年纪大的爷爷奶奶们。像我这次来，我其实有带了一盒我们台湾的小零食，它是麦芽糖饼。我们就是聊天就会发现，我就会问一下，比如说姐姐你吃甜的吗？发现大家的回答一模一样，都吃。可能这就是南京的特色，就是那你要不要尝尝看我们台湾的小零食，还是麦芽糖饼。这个也很神奇，大家吃完都说很好吃，怎么没有带过来贩售，让大家可以品尝更多。就发现其实大家对我们台湾的不管是食物啊、零食、甜点之类的，都抱有很大的期待，或者是好奇，会想要了解更多。就好比我们到这里也会想要知道说南京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所以如果下次还有机会再来的话，会希望把一些我们的家乡味带过来跟大家分享。
2: 确实，初来到南京，表达我们自己是台湾过来的同胞，一般大众对于台湾人是非常包容以及友善的，也都愿意给予各种协助以及照顾。那在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深的一种感谢、感恩跟感触吧。对，那基于这个原因跟理由，其实会有想要来大陆发展自己事业的一种想法。对，那只是目前我们还在观察。对，毕竟来20天，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那

0: 课程也紧凑，所以还没有办法真正很深刻的去实地的了解每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文，只能说是走马看花，但确实在我们心中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及记忆。或许未来我们真的会再次踏上这个土地，然后生根，对，生根。
1: 三位，如果每个人能用一句话来总结这次的感受的话，
2: 我觉得就是无论是非遗或是我们所谓的艺文首创，这个人文的交织吧，每一个东西，比如说云影有师父的精神的传承，那我们的海石会产生跟海浪的共鸣，都是同一个土地同一个环境，那同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我们彼此心灵心的一种激动。
0: 我想就一句话，漫步精灵精神风雨，我想这是我对此行南京最大的注解。对，与其是物质上以及生活上的点点滴滴，精神上的感受更有感触。
3: 那我的话可能会是看见古城墙，并且踏上的那一刻，有一种原来在这里还有古城墙能看能摸能走在那上面，然后再看着现代的建筑，这种视觉上的冲击特别的棒，特别的美好。哇，原来这就是我们从小到大的历史，是这样的感受。
4: 我非常喜欢雨禾、白杨、苍轩三位好友在一起时的那种默契，他们合作的起点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共同的爱好，随着一同学习一同探访的过程，他们对历史的厚度、文化的理解以及心灵的探索也一并有了新的认知和思考。这样同步的成长会是友谊的粘合剂，更是继续向前的助燃剂。期待下次再相见，我会在墨雨苍轩看到雨花石，看到云锦，看到更多的美好回忆。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

0: 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2: 走走逛逛，
1: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

0: 开车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靖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安全文明出行。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99.7，金陵之声。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情怀，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十。
1: 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雨花石，就当做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信物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一为南靖有藏将搭桥，就好像藏将是南靖的。当年也因为只有藏将搭桥，感觉将本不是南靖的。以前要是过个将到楼后吃个汤包，老山里头得个缝，一路上跋山涉水，过个搭桥跟赶鸭子一样的。要是将本人去新街口逛个街，去趟珠江路配个电脑，都叫去趟南靖。大桥建了40年才有了二桥，二桥通车5年之后有了三桥，再后来应天大街隧道、丁淮门隧道、四桥、五桥一一建成通车。偌大的长江，一坎在你头顶，一坎在你脚底下，不知不觉的南靖就好像变小了，地方还是那些个地方，样子可就不是原来的样子。这10年来，南靖也好像长大了。以前是藏将报到南靖，现在是南靖报到藏将。将南到将北，也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哎，还分什么将北将南的哦？因为有藏将，所以我们藏起哎。因为有藏将，所以我们叫南靖。
2: 单元比如说有扫扫南京、激情60秒、阿树脱口秀，还有阿树早读，满满当当的好内容啊！希望大家可以在我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沟通和互动。对了，参与节目啊，一定要来打招呼啊！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把招呼给我打起来。我看到 H 珊珊、KT 啊，他们都来了。其他朋友呢，快这个时候快来互动平台打招呼啊，说一下早上好啊，有什么都可以聊起来。参与节目的方式呢，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这个"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索我的名字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束，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了，好不好？快来打招呼啊！好，这个时候进入到今天的早安南京，关注南京城的大事小事。
3: 有一种女人叫潘，
4: 有一种大方叫 Kiss，
3: 有一种自信叫 Evan，
4: 有一种本事叫 Les。
3: 我们不是一般人，
5: 我们是 N

白天大哥来了，四个金刚给我点完爱心之后也来了，说早上好，是我美好的一周开始了，加油吧，谢谢大家，一起加油。那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未来三天南京维持晴或多云的好天气，阳光持续在线，气温节节攀升。南京市今天多云到晴，最低温度16度到17度，最高温度31度到32度。哇！最高温度已经飙过30度以上了，所以今天早晨你会看到，当然今天没有视频直播，如果有视频直播，你的阿叔今天是穿着短袖来上节目的。短袖，南京常年平均入夏时间是5月26号，啊，去年是5月12号，去年5月12号入夏了，那今年还没有入夏呢，啊，所以今年其实就现在这30多度也正常哎，所以南京的春天真的好快呀，我春装都没怎么。

欢就已经收起来了。夏天，夏天一进到来，马上就要热。夏天的脚步在悄悄逼近，不过什么时候入夏还是要以实况监测为准。那么即便正式入夏，还需要等待这初夏的体验马上就要来了，提醒做好补水和防晒，早晚温差仍然在十度以上，早出晚归，及时的增减衣物。我再次提醒各位啊，一定一定要做好防晒。我觉得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防晒对于护肤来说真的很重要，对吧？现在已经没有人会认为说男的抹防晒霜不好啊，这就跟人家说你这个吃饭不好是一样的道理，我觉得，对吧？我们就是刷牙不好，应该是刷牙啊，饭我觉得是所有人都懂的，刷牙啊一样的道理，就是你不能刷牙哎，你是男的你怎么能刷牙呢？就跟男的怎么就不能抹防晒霜是一个道理，这皮肤晒皮肤受伤不都一样吗？所以防晒霜，其实说到这个防晒霜，我昨天跟那个孟婷沟通了，孟婷跟我讲说，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一年当中有两次非常重要的活动，一个叫520，一个是双十一，而520的活动今天正式开始。我说520有什么活动，他说就是有送券，哎，券好，就是买很多东西，满500减40，满800减80，满1000减120，满2000减280。说那个优惠券已经自动发到大家的账户上面，券不够可以就是加阿树的那个微信重新再领都可以。那么那什么内容呢？其实现在你看我们就是消耗品，你像黑枸杞原浆，我前两天刚喝完，我又下单了。那么如果说赶上这个520的活动，那不就囤吗？对吧？就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哎，对吧？它那个保质期都是一年的。那么不管像黑枸杞原浆啊，还有那个防晒，兰蔻二代小白管防晒，50毫升的正装再送40毫升的小样，就是90毫升的量。哇！才200块钱，219吧，还是259啊？我忘了，反正很便宜。你想想，你正装你到店里面买的大几百呢？所以这个夏天防晒一定要做到位，包括娇韵诗的这个双萃精华，这个精华是我每一次买精华的时候必买的，这也是几年前我那时候拿着我员工卡刷我们江苏广电一楼那个好荔枝，没有任何精华，只有这一款，我还当时不喜欢这个包装红的那种，我觉得哎呀这太娘嘞，女孩子用的吧，但没有，那我这个时候我就刷先用吧，反正精华必须得有嘛。哦，用完之后到今天为止我一直在用这个精华，娇韵诗双萃精华，在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这个国际渠道只卖199块钱，太划算了，最后30支库存今天也加上了。所以不管是娇韵诗兰蔻防晒霜，还是海蓝之谜精粹水，黑枸杞原浆，或者是 Cosmo 的这个素颜霜，包括很多女孩子在夏天都会买这个这个翡翠绿的那个绿色的那种很好看的手表，那手表得100多呢，就当个搭配用也好的啊，跟丝巾一样都搭配用的，都是可以参加这个满减活动的。所以你有什么的话你就放在一起买一买，你这几个加一起有的时候都没到500，可劲买嘛，然后还能够划算，还减个40块钱呢，460可以买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东西，可以用好久好久好久，就黑枸杞原浆就用好久。黑枸杞原浆真的，我诚心的希望每一位我最亲爱的树苗都喝，男的女的都喝，对肝对肾啊，花青素之王，对气色，对人的精神状态，那就是好好好啊，太划算了。5盒才80几块钱，还是90几块钱，10盒我记得很清楚，我每次买10盒嘛，10盒它是2个多月，将近3个月的量，才卖189块钱。哇！100多块钱3个月量的黑枸杞原浆，啊，反正就是好多人会买，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有活动的时候抓紧时间抢。如何买呢？加阿树的个人微信，如果你加过的话，直接发。我要买什么什么什么啊！如果你没加我的微信，这会儿正好听到，赶紧加！江苏广电内购平台向你敞开。我的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来关注一下南京城的大事小事。南京2026义务教育招生新政落地。哎呀，12个核心区同步发布了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细则，推出了3项惠民调整，全面取消提前一。

一年落户要求，报名前完成户籍、产权、实际居住三一致就可以入学。好像就是说现在这个学区房啊，每年都可以释放名额，是这意思吧？废除学位年限锁定，不再限制同一住房入学次数，落实长幼随学，多孩家庭就可以申请同校就读。幼升小报名5月17到19号，小升初5月21到5月23号。哇、wow. 所以这个对学区房来说也是一次挑战，或者说也是一次这个很大的影响，是不是啊？我不太懂啊，因为我对这方面没有太关注，但是我看这两天大家都在讨论这个话题啊。关于孩子呢，江苏首个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落户南京，这是国家卫健委正式批复的国家儿童医疗中心啊，落户南京是江苏首个哦。项目选址河西新城，规划床位800张，重点聚焦新生儿重症、儿童肿瘤等疑难病症的诊治。建成之后将辐射长三角，提升区域儿童医疗服务水平，预计在2028年建成使用。另外老城南也添了一个新地标，大家可能以后也会经常去打卡，我在等着它出现啊。然后呢等出现之后我会去打卡，又是一波流量啊。现在你看我们做自媒体的，就是做融媒，我都还不算自媒体，融媒体，因为我的节目跟我的这个短视频它是联动的，短视频宣传节目，节目也宣传短视频，它是互相联动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就是我觉得流量也很重要啊。早晨的时候大家想起来了，哎，打开广播让阿树的声音陪着大家一起在上学上班路上也挺好的。那么这个老城南的地标就是门西数字生活街区，就是它在建设过程当中我光散步到那儿我都走了好几次，但是它要到什么时候啊，今年可能会跟大家见面吧，因为马上就要竣工验收了，因为它基本上都已经完工了啊。那么老门东那块儿啊，这个中华门西，这是老门西，你知道吧？老门东有什么事儿呢？跟你们都没关系，跟我也没关系。我是昨天看到个朋友给我发的视频，我说这什么地方啊？怎么还两层呢？别墅？他说你猜在哪儿？你知道吗？在老门东，在老门东哦，有一个别墅区只有50几套房子，完了以后呢，我的朋友去看，他说验资要600万，你说现在人有钱的人还是多啊？好多人说没钱没钱，钱不好挣，那是因为我们没钱啊。但是还是有些人他们，就是还是很厉害的啊，会挣钱，然后运气也好吧，可能他们可以去享受这样的生活，去老门东看别墅，我的天哪！你说不是因为认识这有钱人，我们都不知道，对吧？哪个晓得说老门东现在还搞别墅哦？谁知道主城区现在还有这种，这个做住宅的地方？你现在主城区哪能买到新房子啊？对吧？新房子一出来就被抢空了。你像这个别墅区，这50几套，说得好几千万呢，啊！当然，我早上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就是互通有无一下，知道这个城市还有美好的生活愿景在等着我们期待。大家还是要加油努力，谁知道咱们运气哪一天，在我们不断努力之下，哪天运气到了，哎，阿树成为了火爆的作家。一把版税整个几千万，对吧？什么改编之类的，我也能去买那样的别墅啊。你们也一样啊，但是你们要努力哦，要努力哦，不要放弃希望哦啊！咱们也不要盲目的去奢望说我们一定成为这个非常有钱的人啊，但是我们永远要相信，永远有期待，永远充满希望才会更好嘛。为什么说自己要成为作家？我现在没事喜欢在我的这个公众号，哎，随便写几笔，哎，写写自己生活当中的小感悟，希望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啊。哪天我要是出书，也希望你们能够，纷纷掏钱来购买，好吗？我的公众号就直接搜阿树就行啊，你可以关注一下。就是你通过我的微信视频号也可以直接在这个首页进入到我的这个公众号，大家可以点个关注，好不好 ？Kitty 说。那个别墅在什么什么地方旁边？哎呦，你知道可真多，咱们你去看过啊？验资600万呢。八猴说了，昨天去当涂逛吃了，我的天哪！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其实马鞍山是一个流量的爆发点。你看现在所有的自媒体博主啊，只要跑到马鞍山，那个流量都好得不得了。怎么没想到去当涂呢？不要忘记哦，太白站是在当涂，老挤在马鞍山。

山，不如到当涂去走走。这也是给我提了个醒，有空我也去当涂走走，因为当涂我还没有去过呢。五二九幺说，听一首红孙楠的歌吧，红真的很厉害啊，为国争光，红旗飘飘啊，一会儿看有时间就播出。Kitty 说，现在的大学都好大呀，校区里面都是骑共享单车的，昨天去了南航将军路校区，大学大很正常，大学这个大有很多种意思，面积大可能也是一种。幺零幺八说，昨天在南部新城第二档案馆门口打卡，期待今天你的视频继续去溜达。好的呀，今天我要去拍南部新城啊，给大家推荐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都值得每一位朋友去，真的很多人都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尤其是南部新城有一个地方最近在搞展览，这个展览叫，哎呀，不说名字，说了之后你们就去搜了啊，这个展览那里面的这个展出的真迹啊，普普通通都是唐寅唐伯虎的真迹。哇、所以你要感谢啊，有一些集团，有一些老板真的很有钱，这个集团也很有钱，他们的收藏也真的很厉害，其他地方没有，他拿出来之后啊，在这边展给民众看，让我们得以一观啊真迹，也是非常幸福的事情。关键展览还免费，你觉得这视频我不应该去打个卡吗？不得也是给大家带过去宣传宣传吗？蛮好的啊，是不是？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树是无拘无束的树，好吧？7:22，继续来关注一下南京城大事小事。接下来说的是城北小庄综合体条规重启。小庄 A 地块就是河沿路青城路口那一块地啊 ，A 地块沉寂了近20年。哇、正式启动。条规重启了这个项目呢，紧邻地铁1号线小庄站，规划总建筑面积约20万平方米，到时候会补齐小庄的这个地方，就是城北这个地方啊，大型的商业短板，哎，到时候就会有很好的商业啊，希望不要再中途停滞了啊，赶紧的，城北人民很着急，也很期待。另外南部新城定制公交2期来了，今天3线齐开，本次开通的3条线路将精准覆盖南部新城片区内主要的交付小区，串联起3个方向小区到名苑学校，极大提升片区内出行和上下学通勤的便利性，很棒吧啊！白天大哥说，你那个文章我已经拜读过了，要写得很好，我有的时候写的都比较短啊，我都是地铁上坐着没事干， 我突然想起什么时候我就写一下，你说地铁坐地铁能写多长呢啊？反正我觉得文学啊，它不是说你要有多华丽的辞藻，而是你把最真实的生活分享出来，然后呢用最朴实的语言写出最真实的人生，会让人有思考，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文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要我的经历够奇特，只要我的思想够有深度，文笔根本就不是事儿。迟早有一天我会变成大家人民啊特别喜欢看喜欢读喜爱的著名的作家。主持人干更想干作家，其实我蛮想做演员的，今年可能我们交广会拍微短剧，说是要全案运营一个城南的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是街区呢还是说古风的游乐场啊，游乐场所什么的，反正要拍那个微短剧。我在想我们台里面不知道有没有人慧眼识珠，可以让我去扮演一个角色，我好想当演员。南京城太小，大概没人邀请我啊，这个希望有机会可以去试一试啊。来吧朋友们，想听什么歌啊，发给我，来发给我，发到互动平台，阿叔一会儿为大家来安排，记住啊，来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一下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就可以参与节目了。记住啊，大蓝鲸 APP， 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首页搜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就会搜到我的主播号，请你点我一个关注好吗？然后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以后每天很容易很方便就可以参与节目，推荐歌曲，跟我打招呼聊天。这首歌来自刚才那位朋友推荐的《红旗飘飘》。

0: 本命精华水还得是海蓝之谜的绿瓶精粹水，不记得用空了多少瓶，520能够跟着一起薅羊毛了。精粹水加精粹乳的福利，799一套。精粹水啊，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是一瓶修护力极好的精华水，99%是精华，1%是水。如果有脸颊发干、容易起闭口和粉刺、换季容易过敏的朋友，可以试试它。坚持使用，你就能够感受到贵妇级护肤品带来的快乐，脸蛋变光滑了，皮肤透亮有光泽，状态很稳定，延展性和流动性都很好，适合所有的肌肤。关键是799不仅有水，还有一瓶125毫升的乳液，等于说啊，买水赠乳液，太划算了。直接去到微信下拉搜索小程序，搜赢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精，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即可下单。水乳之间的功效都是相辅相成的，核心成分全部都来自无污染海域的珍贵的深海巨藻，珍贵的原料加先进的科技，海蓝之谜这一组套装的护肤针对性更强，敏敏皮心头宝，夏季用清爽滋润，只要用过就知道它真的没有平替这一说。一般的爽肤水最多就只能做到保湿，但是海蓝之谜能够兼顾皮肤状态的维稳。这个精粹水是给肌肤后续功效吸收打好底子的产品，精粹水单独使用已经很出彩了，叠加乳护肤体验的效果可以达到1+1=2。这一套水乳我喜欢春夏的时候用，脸上一些干纹细纹越来越淡化，皮肤健康稳定，通透细腻。799单买一瓶水都买不到，现在直接去到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水乳套装带回家，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等您去下单。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捷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6-5187-8766。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南岩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早饭哦。
1: Good morning。
2: Hey, 大朋友小朋友们，勇气大爆发咯。这个时候大家胆子大不大，敢不敢拿起电话来拨打阿树哥哥的电话啊？
3: 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哒啦滴哒啦，
2: 给我打电话聊天加答题，
3: 听说没
2: 答题答得对答不对都不重要，
3: 准备好了
2: 有胆量有勇气打电话才最重要，锻炼一下自己的表达能力啊！大大方方的跟我聊天，阿树哥哥是你生活中的好哥哥好老师，也可能是好大伯，有好多小朋友爸爸妈妈没有阿树哥哥大，他们叫我哥哥啊，转身你爸爸妈妈也得叫我哥哥，太好笑了。这个阿树哥哥他就像是一个播音名，就像阿树什么董浩叔叔这样的哈、啊，董浩叔叔现在你爸爸都得叫董浩爷爷那种，但是还是大家都叫他董浩叔叔，因为他就是一个符号嘛啊，这个不重要啦，打电话最重要啦，84652997，84652997，现在热线开通了，小朋友们拿起电话来拨打84652997就可以打进来啦。阿树哥哥会给大家。会给大家就是60秒的时间，会出一些常识题，看你能不能答对啊，然后跟爸爸妈妈一起答就可以啊，然后聊天还可以点歌好不好，我希望小朋友们都能够踊跃的来参加84652997。刚才又有一个阿姨问我说，阿树快把你那个黑枸杞原浆给我介绍一下，黑枸杞原浆只要我说一定就爆蛋，只要我说就一定爆蛋，现在我们内部就是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工作人员跟我说，说阿树老师那个黑枸杞原浆都可以不用多讲，你得把我们好东西跟别其他的好东西给大家介绍介绍，所以我这个黑枸杞原浆一般讲的少，因为我520的活动今天正式开始，所以很多人要囤货，抓紧时间跟你们说一下，黑枸杞原浆就是宁夏中宁背书的，宁夏中宁是做那个枸杞的一个国企啊，他们背书的黑枸杞原浆，就是它这个配料表你会看到啥没有，就黑枸杞原浆一盒7袋，一周的量，每天喝一袋，然后呢一盒是7袋，一盒就是一周的量，然后你就算算啊，5盒一个多月才99块钱啊，10盒2个多月才189块钱，多便宜啊，现在因为是520活动，你买什么买多少减多少，买多少减多少，有券，券就自动在你那个账户里头就有啊，如果你第一次加就有了。然后呢黑枸杞原浆对身体好在哪儿？朋友们其实知道黑枸杞原浆一听就知道了，肾呢肝呢啊，这个花青素之王嘛，那么对人的气色呀精神状态呀都很好，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你看我这次瘦身成功，怀疑也是黑枸杞原浆特别好的一种帮扶，吃的少并不觉得多么的辛苦啊什么的啊，反正我觉得吃的少瘦了之后比胖的时候啊真的要轻盈的多得多，精神状态要好的多得多，所以大家如果也要去买的话呢，抓紧时间哈，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一下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好，这会儿应该有热线进来了吧，84652997哦，84652997，大朋友小朋友准备好打电话。
4: 早晨上班路，答题醒醒神，各位树苗又到答题的时间啦，和我一起开动开动脑筋吧。大家好，我是韩雪。
5: 脑洞大开，
6: 拼智慧，全神贯注，
5: 比速度，激情60秒。
2: 试试哈，有没有花朵在听我的节目，有没有打进来哈，早上好。
7: 阿树哥哥早上好。
2: 早上好小花朵儿，你是男孩女孩啊？
7: 我是女孩。
2: 哦，你是女孩，你的名字叫什么呢？
7: 我的名字叫陶梦诗。
2: 哦，陶梦诗，你是几岁的小孩啊？
7: 我10岁了。
2: 哦，那还挺好的，怪不得说话这么的流利。

0: 呀，声音这么的响亮，真的很棒。你应该学习什么的都挺好的吧？
1: 嗯，还行。
0: 哦，这是还行，还挺谦虚的。那在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肯定经常会受到一些夸赞吧？别人夸你夸的最多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想想，经常有人夸你的话，都夸你什么？有没有人夸你？你说。
1: 我忘记了。
0: 忘记了，可能也记得不是很清楚啊。好，那如果你自己夸自己呢？你要觉得，你说今天我们是自夸啊，自己夸自己，你觉得自己哪方面是值得夸一夸的？就是陶梦诗，我觉得我自己有什么地方值得表扬？你觉得你哪些方面值得表扬？胆子大一点，没事儿，自信一点，有吗？
2: 不挑食。
0: 你爸说什么？
1: 一挑食。
0: 一挑食啊！一挑食。
1: 不会挑食，我爸说的。
0: 不挑食。在你爸眼里，能吃就是一种优点。你觉得不挑食算是一种表扬吗？你并不觉得是吧？你爸对你最大的这个要求就是希望你好好吃饭。你看看爸爸是不是很棒？你爸对你学习上面有要求吗？
1: 有一点。
0: 啊，有一点点。那你觉得是爸爸要求的高一些，还是妈妈要求的多一点呢？
1: 爸爸。
0: 爸爸，哦呦，你爸对你要求高啊。那看来你爸就对你吃饭比较满意，对你学习还不是特别满意。那你爸平时是怎么跟你说要好好学习的？他一般都怎么说？你模仿一下他，他怎么说？想想。每次要求你好好学习的时候，他都会说哪些台词？记不得啦？
1: 记得。
0: 嗯，好，记不得了。行，看来这些话题都是你聊不下去的。那阿叔哥跟你聊什么？你会口若悬河，特别能聊。你平时跟你同学他们都聊啥呀？
1: 聊，那个。就是后面他们怎么过来参加我的生日。
0: 哦，要聊参加你生日的事儿是吧？
1: 嗯。
0: 你生日什么时候啊？
1: 是下个星期的星期六。
0: 哦，下周六。下周六，这周六是5月16号，下周六5月12号是吧？
1: 下周六。
0: 十二。
1: 下周六。
0: 十三。
1: 这周六
0: 讲课。哦，5月16号，5月16号你过生日，5月16号。那你们同学你都邀请了吗？
1: 邀请了4个，本来还有一个，但是他问他家长，他说他不参加。
0: 哦，那你问他了，就是你其实蛮想知道为什么不参加是吧？
1: 不是，他跟我说了，他说。那个他家离这边远。
0: 哦，就住得远了。就是你生日是到你家里去过，还是你爸爸妈妈给你找个地方过啊？
1: 不是在家过，是去那个就是万达那边。
0: 哦，到那边过，然后你请同学们吃饭是吧？
1: 对。
0: 哦，那挺好。那阿叔哥哥在这里提前祝你生日快乐，好不好？
1: 好，
0: 哎，真棒。好，那这个时候呢，请你跟你爸爸答题，答完题之后想点一首歌，你跟你爸爸想听什么歌啊？
2: 嗯，想
0: 点
2: 什么歌？
0: 对，有没有什么歌？
2: 点那个郭富城跟男音唱《爸爸对女儿说》。
0: 妈呀，郭富城曾经唱过一首这样的歌吗？
2: 对跟男音唱的。
0: 跟蓝莹莹唱《爸爸对女儿说》，这个歌应该唱给爸爸的哈，永远就哪怕是天王唱也不火，我们资料库里没有，没有这首歌。嗯，《爸爸对女儿说》。没事儿，我现在可以在手机里面给你找出来，然后让所有的爸爸们听听啊。然后如果这个歌好听啊，下次我就把它找出来。以后只要是那个。爸爸们打电话来，我们就放这首歌，郭富城和蓝莹莹的《爸爸对女儿》。

0: 怎么样，那个谁，就是陶梦诗，你觉得这歌好听吗？
1: 不好听
0: ，就是不好听哎。他情商高，不想上爸爸，不想上爱爸爸。你都点出来的这首歌，陶梦诗爸爸，你觉得这首歌好听吗？
1: 我觉得可以，蛮好听。
0: 嘿嘿，我个人认为不好听，但是词写的蛮好的。哎呀，所以说我说，
1: 对，我真的觉得这个词可以。
0: 哎，
1: 我也是看了。
0: 对，词写的蛮好的，但是这个曲子包括郭富城唱的就一般，所以就是希望各位音乐创作人啊，为爸爸跟孩子多创作一点好听的歌曲，像什么萱草花。
1: 他这个歌是翻唱那个韩国的那个歌手，韩语唱可能比较好听。
0: 我记得吴启贤唱过这首歌，
1: 不是翻唱韩国一个歌手的歌。
0: 哦，那可能叫金昌基是不是？
1: 对，好像是的。
0: 好像是的啊。嗯，是，对，但是郭富城唱歌真的不如演戏好，我觉得。最近郭富城演了一个《寒战1994》，也蛮好看的。你们家平时还去看电影吗？
1: 他妈带他去，我不带他去。
0: 你不看电影啊？
1: 我没时间。
0: 哦，这么忙啊，电影都没得看，啊、嗯，那真不容易。好，那很辛苦啊，陶梦诗要听爸爸的话啊。你爸爸为了你们家过得更幸福，你看每天都在努力的工作，很辛苦。好，那这就看你跟爸爸，你们俩能不能把题目答对。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请听题。
3: Ready go。
0: 请问沈从文笔下的那个边城是位于哪个省？边城在哪儿？我给你们选啊，湖南和湖北，你们选一个。
1: 湖南，
0: 恭喜你们答对啦！安徒生童话的作者是哪个国家的人？我第一次去欧洲就去的这个国家。
1: 这个简单，快说。
0: 快说。来，汤姆士说、简单吗？我不知道。
1: 丹麦。
0: 对，丹麦，恭喜你们答对了。文房四宝当中，研磨工具的是哪一个宝？是什么东西？是研磨工具，文房四宝，哪个东西？
1: 墨
0: 吗？研磨工具，墨又不是，墨是研磨之后得来的。你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听好了，今年暑假啊，如果要出去玩，记得如果合适，如果可以把跟阿树哥哥出去玩作为一个选择，好不好啊，小朋友们啊，你可以跟爸爸妈妈商量一下啊，这个跟阿树哥哥出去玩是7月24号出门，7月24，12天9晚啊。但是呢，这个团费啊有点贵，要20000多，大概25000左右。哇，好像是的。但去的地方很厉害哦，我们去欧洲，我们去就是玩得特别开心，我们去匈牙利、捷克还有奥地利、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啊，多瑙河游船是吧，啊，还有这个世界排名前10的这个动物园啊，反正很多好地方，7大世界文化遗产。我们可想而知，在欧洲这3个国家，奥捷匈3个国家，有太多可以去打卡、去玩、去吃、去拍照片的了啊。所以其实这价格还好了，比去年我们去芬兰将近40000块钱便宜多了。所以我相信很多朋友会愿意在暑假的时候跟阿树出去玩。所以我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是加阿树哥哥的微信，提前的咨询，然后锁定名额。我们总共就20几个名额，报满即止。然后呢，5月底之前交定金，每个人还可以再便宜800。

0: 6岁。
1: 几岁？
0: 6岁。
1: 6岁是吧？
0: 4岁。
1: 4岁。嗯。哇、哦，太小了！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0: 女孩。
1: 嗯，4岁小女孩，你的小名叫什么？
0: 彭宝。
1: 什么宝？
0: 彭宝。
1: 彭宝。哎呀，彭宝，你什么时候开始会说话的？你还记得吗？
0: 我不记得。
1: 啊，其实你会说话也没多少日子，你现在20多个在电话里跟你聊天，你能跟我聊，你这是新那个新的小朋友哎。你现在上幼儿园的小班是吗？
0: 中班。
1: 哦，你都上中班了啊。那你现在会唱歌或者会背诗吗？
0: 会。
1: 那你唱一首歌，唱一段给我听听，看你会唱什么歌。
0: 你是我大愿望，有什么要干，变成了个红灯一直闪，我想当人的小太阳。
1: 哦，这是小美满是吧？
0: 嗯，
1: 很厉害，你看人家张嘴就唱，多优秀啊！那小可爱彭宝儿，那你再背一首诗吧，一首诗。
0: 啊。嗯。故人不觉晓，匆匆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哎呀，太厉害了，彭宝儿！那今天早上谁送你上学呀、
0: 啊？妈妈。
1: 妈妈啊，妈妈平时，你觉得她，就是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啊，性格呢？性格你听得懂吗？
0: 啥？
1: 就是你妈妈平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嗯，妈妈在家里平时她，你模仿妈妈说几句话，是妈妈在家里面经常说的。妈妈跟爸爸跟你呀都说什么呀？你模仿妈妈的口吻说两句我听听。
0: 不知道。
1: 不知道。那你模仿一下妈妈叫你起床的样子好吗？妈妈叫你起床你记得吧？
0: 嗯。
1: 嗯，你说现在你就是你妈妈，你现在叫彭宝起床，妈妈都怎么叫的呀？学一下。
2: 妈妈怎么叫你起床？
1: 对呀、啊。
2: 怎么叫你？
1: 阿叔哥可以先学，我看学一下你学的像不像啊？你觉得像不像？彭爸，彭爸起床啦，上幼儿园啦，听阿叔哥哥节目啦。你妈妈是这么，就是刚才妈妈说哥哥也听我节目是不是？
0: 嗯。
1: 嗯，那彭宝妈，你们家啊、就是他已经下车了是吧？
2: 对。
1: 他俩就是兄妹俩，其实是一起上车的，是不是？
2: 对。

0: 小朋友你好说，明明没有养过狗狗，但听这首歌第一遍眼泪直流，第二遍哭到全身颤抖，第三遍想跟着唱唱两句，却发现嗓子哑了，共情到了那种失去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朋友的感受，好难过，换不过来。你养过狗狗吗？其实人都是有感情的生物啊，所以就是哪怕你觉得狗狗它只是一个牲畜，或者说它只是一个小动物，它不是人，可是因为陪伴的时间久，它的这种离去不亚于失去至亲的人是一样的，非常难过，很难接受。所以情感的依盼呢，真的有的时候也挺伤人的。所以我不是写过一篇文章吗，有的时候想想，我们没有特别深感情的人，没有特别深的情缘，也未必一定是坏事。虽然说人生是孤独的，可是我们这个世间的规律就是不可能同时来同时离开，总有人先走，总有人会下车。可是在那种时候，我们总要经历一次扒皮般的重生和痛苦啊！这种痛苦你之前有多幸福，后面就有多痛苦。所以没有的话，可能就是独行天地间，就不会有那么多痛苦。5291说，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评分蛮高的，阿叔去看过吗？看过。我告诉你，今天一会儿我们阿叔脱口秀就跟大家聊这件事情。哇、wow. ！给阿妈的情书，有没有看过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脑子里面开始想一想，一会儿我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你们会聊点什么，有什么观点。给阿妈的情书你们都看了吗？有没有哭告诉我，有没有哭。我觉得我还要再去看一遍，为什么？因为我在看的时候我竟然没有哭。哎，很多人说都哭了，当时我为什么没哭，是因为我一直在回领导的微信，我并没有完全投入进去看，所以我觉得这片子挺好看的，演员也很好，但是没想到我没有完全带入的话，可能就没有太深的感受，以至于后来那个就是那个女主角啊，她为什么会有儿子，没结婚为什么有儿子，我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所以我觉得还要重新再看一遍。大家看了吗？你们哭了没有？我其实特别想问的是，很多人哭了，你哭的点在哪儿？就是说，电影放到哪个环节的时候，你忍不住潸然泪下啊？还是说别人就是说，哎呀，这个看一定会哭哦？我觉得这部电影不是一个让人哭的电影，哎，对吧？你看是我的模样，那西北味儿啊！而且我觉得王菲愿意唱这首歌，可能也是因为这一部茅盾文学奖的获奖小说主角，包括这部电视剧，其实各行各业里面真正走到最后，站在舞台中央成为顶尖人物，都会有差不多类似的心理的状态和人生的经历，都有主角应有的一些光芒下的伤害或者说痛苦，所以这个词写得很好啊，是不是？8:14，来吧，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阿树脱口秀，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阿妈的情书，也欢迎大家来说说自己的看法，来参与啊我们的互动啊。参与互动的方式很简单，请你来到大蓝鲸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啦。
1: 一个小男人思索大世界，鬼马主播阿树，以小情调大胸怀带你笑看冷暖人生。阿树脱口秀，
0: 哎，我的那个就是暑假7月24日去欧洲游，我跟大家讲了两遍了。我带队6月19日去甘南，我给大家说了没？没说完，来，我就抓紧时间说一下啊。6月19日，中间包含着一个端午节啊。6月19日，咱们一起去甘南，哦，也非常漂亮啊。甘南有很多人报名，为什么？是因为它真的性价比太高了，太便宜了，8天全包，零购物，吃喝玩乐全包了，8天4330。4000块钱，所以好多人都问啊，就觉得这个不会有购物吧，是这个那个的。那我跟你讲，放心，江苏广播主持人阿树带队6月19日出发，其中包含一个端午节。原来呢，像这种活动，可能很多的老年人会参加，现在我觉得很多年轻人也会参加，因为甘南是一生当中肯定要去玩的地方，然后呢又加上这个端午节，可以请一点年假就可以跟着阿树一起出发去甘南了。当然更多还是有